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孙盛希。

는게이게나에겐작은꿈인데꿈을꾸는게꿈을추는게숨을쉬는게때론버겁네누군이렇게누군저렇게산다면서세상은내게욕을퍼붓네 yeah. 세상은욕

0: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2: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

0: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闽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2: 鱼贝贝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4: 去闽传广电啊。在闽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3: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4: 想学传播就来闽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5: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您现在收听的是闽传之声，是闽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如数家珍。
5: 成语解释：
4: 形容叙述事物清晰熟练。
5: 成语范例：
4: 芭芭珊在图书馆工作已经超过10年了，对于馆藏的书籍总是如数家珍，非常熟悉，因此所有关于书籍的问题都可以询问他。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Raindrops on roses and whiskers on kittens, bright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大家好，我是黄介伟，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2: 你怎么知道啊？
3: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2: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3: 哦，我是 INTP 啦。
2: 你猜对了耶。
1: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2: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3: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2: 你上了什么课？
3: 就是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TJ 总经理。 ESTJ 型人格坚毅果断，注重实际，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和逻辑思维，重视效率与成果，偏好结构清晰的工作环境，并严格遵守规则与程序，在生活中展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可靠性，能坚定追求并实现目标。他们擅长领导和管理，能够有效制定计划和分配任务，透过他们明确的指导和决策，能够确保团队高效的运作。尽管强势的个性有时让人感到难以接近，但在领导和办事的能力上能够使人倍感安心。外向而理性的 ESTJ 以高效和卓越的客观分析能力著称，善于指导下属并整合团队。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5: 喂，啊，干嘛嘛？何斌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阵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感觉来了，我是 DJ Panda。 一周又过去了，我也从大运会结束回来了。我现在的声音真是有够难听，为什么呢？因为在大运会的这几天里面，我们为自己的队友们加油喊的声音都快没了，然后这很抱歉大家，就是忍耐一下吧。对啊，那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这一次大运会的战果是怎样呢？说实在的，我觉得我对这次的比赛结果其实没有到很满意，因为我们这次只有一般女子军刀团体赛有拿到第三名而已，然后其他项目都蛮早就下班了。虽然说上个礼拜我讲了，就是happy fencing， 然后尽力的打好自己每一件，对得起自己就好了。然后还有就是什么不骑不带不受伤害，但说实在的，就算一开始是抱持着这个心态，但是到结果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心态，但是到结果出来的时候。其实

这三年呢，我只是发现自己一直在进步。我第一年我小组赛结束，我就结束，我就下班了。然后第二年就去年嘛，我在36强，32强就下来了。然后今年我进到16强，然后16强嘛，其实是对上一个老对手，他是我们以前名传的其中一个学姐，然后他转去中兴了，然后对上他。我觉得对上他除了是技术上的一个考验以外，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一个考验。因为以前跟他相处其实没有到很愉快，而且打赢他的次数也没有到很多，所以我觉得对上他是另外一种心理上的压力。淡江也会给我心理上的压力，他也会给我心理上的压力，其他就还好。然后对啊，你知道吗，我跟他的那一场比赛16强，我从一开始落后很多，就是什么好像打到被8-1还是7-1还是8-1来着，然后我慢慢追到5-10，我5分他10分，然后我再一件一件追到11-11、12-12，然后12-13、12-14，他14分了。哇，真的，我真的要吓死了，快要。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的队友们比我还要紧张，然后我就一件一件再打两件，追到14-14。可惜啊，最后一件决一件的时候我没有刺好，不然的话我就会打到8强，然后8强那个对手没有意外的话，我应该也会顺利进到4强。只能说可惜，真的可惜。你知道吗，那场比赛下来之后我真的哭死欸。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觉得就是后面几天我重复在看那个影片，其实对啊，明明就有机会，就机会已经快到手了，就是差那么一点点，这是命吗？就是真的差那么一点点欸。然后我们这次我们个人赛啊出现了3个14-14，然后都输掉，就是跟我两个朋友们，你那么记得士林土狗是谁吗？就是他们。然后我们4个里面有3个都是打到14-14，然后都是就是差那一件，然后我们好像都是在16下来嘛。啊，我们是什么可怜的14-14的小分队嘛。然后打完下我就说，回学校的话我们只练14-14哦。真的差那么一点点，然后就特别的懊悔。那明明可以的，为什么到那一点就不行呢？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是差那一分就应该会有奖牌了。哎，真是有点可惜啊。然后我觉得这一趟的大运会比起什么呢，比起累，我觉得更多的是不甘，然后都是更多的是可惜。因为每一个都是真的是差一点点，每一个人都是差一点点，就是差那一点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出来，就是你懂吗，就是我们昨天才感，因为我今天录音的是礼拜 3，然后我们昨天礼拜 2的时候才从中立回来，然后今天就来录音了，因为我没时间了。然后那个还在那个大运会的那个情绪里面，没办法想象一年又结束了。就是你那么每一年打完大运会的话，就代表那学期要快结束，那个学年也快结束了。然后就想，哦，这一年又过了，很可惜，真的很可惜。明年为什么会觉得可惜啊？因为明年一起并肩作战的人

已经没有那么多，然后可能明年很大几率就剩士林土狗四个人了。然后我们要兼相哦，我们要兼女子盾剑哦，军刀跟锐剑，我们要跨相跨三个哎。我觉得，而且明年就是最后一年，没有就没有了，我也不会去念研究所。我因为我不爱读书，所以没办法，我没办法为了大运会去念研究所。明年就是最后一年了，错过了就错过了，没有了就没有了。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明年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但是我今年打完比赛下来之后，我就跟自己说，不行，明年我一定要把过去没拿到的奖牌通通拿回来。我想要跟士林土狗们站在那个高台上，对，像段就当作是我们的毕业礼物吧。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很执着想要拿到那一块属于盾剑的奖牌，因为每个剑种这几年都有还不错的成绩嘛，就只有盾剑一直在起起伏伏，就是没有特别的优秀，但也不算特别的烂吧，就是差一点点，就是差那一个机会。而且我觉得盾剑这课过得特别的坎坷，他这特别的惨，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拿一块奖牌证明我们盾剑也是可以的，我们盾剑也是有能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学姐，然后学妹有大一，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的重担就是我就是要拿到一块奖牌回来。这是我从去年就特别的有感觉吗，就是对啊，我就是想要证明一下。虽然说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拿到奖牌可能不代表什么，但是我觉得你在别人眼中看到你第一件事就是你有没有成绩，你没有成绩你要拿什么人跟人家去讲，你要拿什么，你没有奖牌没有成绩你拿什么人去跟人家讲说明传击剑队不错，明传的盾剑也不错，你都没有成绩你要怎么样跟人家讲这些话，对不对？明年呢我会继续加油，从今年开始继续努力的练习，然后明年最后一年不让自己后悔，不要让自己带着遗憾去毕业。因为我觉得我大学四年结束之后我未必会再接触击剑这个东西，除非我留在台北可能有时候就可以回明传打剑，但是如果我回香港的话我未必想要把装备带着回家，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应该回香港就不会再打剑了。那这样子就可能明年就是我最后一年接触击剑这个东西。所以好好珍惜每一次打剑的机会，好好珍惜每一次比赛的机会啊！我忘记跟你们讲，你知道吗，我们团体赛对上谁啊，我们团体赛对上政治大学，对上政大，我整个就是吓死了都。因为今年个人赛打得还不错，那么团体赛它的排名是按照个人赛的排名去安排嘛，然后刚好我们第一轮的比赛轮空，我们可以直接打八进四，这是我三年哦，大学三年打大运会第一次团体赛是轮空的第一轮哦，很扯很扯。然后我有跟我另外一个学姐说，他就说其实盾剑一直有在进步，
从第一年打到心态崩掉，然后去年差一点点，今年直接轮空。你看，其实，对啊，我们是有进步的。明年，明年我们一定可以站上高台的，可以吧？希望可以。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对我来说是好消息啊，但我不知道对其他人，就是可能我的同学或者是什么，是不是好消息？就是我要飞泰国了，我要去放松一下。我刚好把这个泰国之旅排在那个大运会结束之后，然后我就讲说，如果我大运会打得好，这一趟的旅游就是去庆功；然后大运会打得不好呢，这一趟就是去散心。啊，我都不知道是散心还是庆功了，但很大几率就是去散心。对，啊，但是现在泰国好像是下大雨，不要了，我要去动物园呢，真的是不要下雨，拜托好吗？然后我要跟大家说，我要去看人妖秀，因为呢，这次是我第二次去泰国嘛，如果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我们来不及订人妖秀的门票，然后我们就没看到。然后呢，今年这次我要去看人妖秀了，我就等很久。就是那么讲到泰国，就是会想到这方面的东西，想说去见识一下当地的文化。所以呢，我就跟我朋友说，这一趟泰国之旅，就是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就是你们想去哪里我都可以，但是我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的，就是要去看人妖秀。对，我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看，好不好？然后这一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差不多到这一边了。今天我还是想跟大家介绍一首广东歌。那么如果是老听众，就听过 Panda 其他不同节目的话，可能会对这首歌有点印象。啊，我记得了，这首歌好像也是我去年大运会前放的一首歌，就是来自邱世俊的《无限回合》。这首歌的背景就是在讲一个击剑运动员，他从努力训练到去比赛，然后赢得冠军之后的一个故事背景。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3: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又是主打歌，你听腻了吧？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不主打的好音乐在这里哦。
1: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在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80年代呢，我们听过无数脍炙人口的好歌哦，他们占据了排行榜，也占据了我们的青春记忆。然而在一张张经典专辑的 B 面或是曲目表的深处呢，往往藏着未曾被放大宣传的，也是同样动人心弦的非主打歌曲。今天我们就要为各位打开时光胶囊，精选来自80年代华语非主打的好歌。这些歌曲或许不是当年唱片公司强推的第一主打，但他们的词曲编排、歌手的演绎绝对不亚于任何一首冠军单曲，让我们一起来跟着音乐回到那个纯粹而美好的年代。

原本要介绍80年代初期的台湾流行音乐圈哦，那原本要介绍这一首歌曲是《爱在旋转》，那因为这首歌的日本歌呢，就是这个原本是由这个就是于峰所演唱的《爱在旋转》，那么他的日本曲呢是来自这个近藤真彦的《Yokohama Chico》的这个曲子哦。那因为这个版本的关系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各位听众介绍这一首，是也来自同样的这位歌手，那粤语翻叫做《夕阳之歌》，那国语的话版本是由李翊君带来的《风中的承诺》。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看80年代的这个流行的这个歌曲的变化。

已经封麦的退休小哥费玉清呢，当初在1983年发行了《长江水，此情永不留》的专辑哦。其中这一首《此情永不留》呢，正是由当时刚退伍担任制作助理的童安格所创作，这也是童安格第一首被录用并发表的歌曲。那么费玉清他用他标志性的清澈透亮的嗓音，虽然歌词是传达失恋痛苦与决绝，但整首曲子轻快也顺口，反而让这首词呢有着不一样的表情。歌词中不断重复的此情永不留啊，在小哥的诠释之下呢，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却有深深的无奈与坚定。这首歌不仅让费玉清的演艺事业再添佳作，也更让童安格的创作才华开始受到乐坛注目，开启他日后的音乐大师之路。

1984年呢，被贴上抗议歌手、愤怒青年标签的罗大佑发行第三张专辑《家》。这张专辑让许多人感到非常错愕哦，因为他收起了尖锐的批判，展现出温情与内敛的一面。当中这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正是他亲自词曲包办的经典情歌。这首歌也收录在1986年张学友的首张国语专辑哦。罗大佑用极具诗意的画面开场，透过触觉与视觉的交织，描绘出爱情的深情与无常。这歌没有政治的隐喻哦，只有对感情脆弱的无奈与哲思，证明了罗大佑不仅能写出时代的巨浪，也能细腻地刻画出都市男女心中的那一抹柔情。因为版本的关系呢，我们就是以这个罗大佑当中比较知名的这首歌曲《鹿港小镇》来介绍给各位。里面提到了很多跟描绘台湾的具象的一些市井，还有当初的一些政治批判的意味，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当初如果有练这首歌

歌的朋友们应该对于这一首歌的间奏应该蛮有印象的吧。好，整首曲子里面最经典就是在开场的前奏跟刚刚我们听到的间奏。

我们来听听歌神张学友早期的动人作品《蓝雨》。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日本歌手德永英明的成名作《Raining Blue》。粤语版呢是由林振强填词，收录在《香岸》专辑当中。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国语版本呢，是由陈嘉日填词，收录在1987年张学友进军台湾市场《在我心深处》专辑当中。蓝雨是一首非常考验演唱技巧的慢热型的伤感情歌哦。张学友用他丰富的情感，还有高超的唱功，将那种在雨夜里思念旧爱的孤寂感表现得丝丝入扣。这首歌在当年虽然不是第一主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经典地位越发稳固，成为许多选秀节目中呢参赛者争相挑战的高难度曲目。在 KTV 可能是因为版权的问题哦，所以 Brian 常常要点这首国语版的就真的都点不到，所以呢就是常常拿着手机看着国语歌词配着粤语版的 MV 来唱。不知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学友国语版本的《蓝雨》。

1987年呢，以高亢嗓音著称的郑怡推出了《心情》专辑，这张专辑大获成功哦。但除了主打歌之外呢，里面还藏着一首非常甜美温馨小品《想想我》。这首歌由已故音乐大师梁鸿志的词曲创作，是一首带有合成器流行风格的抒情曲。郑怡在这首歌当中收起了他招牌的激昂的高音，转而用一种比较轻柔，像是在耳边呢喃的语气来演唱。精致的编曲配上他甜美的唱腔呢，完美诠释了恋人分隔两地时那一种带着微酸却又甜蜜的思念之情。这是一首非常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独自细细品味的温暖好歌。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贤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店长 Brian。

同样在1987年由刘文正发掘的飞鹰三叔之一的裘海正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让他一炮而红哦。但我们今天要推荐是专辑另外一首隐藏的佳作《冷空气的独白》。这首歌由齐秦包办词曲哦，陈志远大师负责编曲。齐秦的创作本身就带有一种孤傲跟冷冽的气质哦，而裘海正那样略带磁性、浑厚也而且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与这首歌的意境完美结合。裘海正唱出了独自面对回忆时的落寞与坚强，这首歌展现他有别于阳光运动女孩形象的另外一面，深情而动人。

芝麻龙眼是台湾校园民歌后期的女子二重唱组合哦，成员是芝麻陈爱玲还有龙眼林玉如，两人是协和工商美工科的同班同学，而且他们两个参加了中视六等奖的比赛脱颖而出。1988年呢，以芝麻龙眼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动不动就说爱我》，出片首月呢就卖出了30万张哦，从此大红。一直想你呢，此曲是由娃娃和牛大可共同创作，正是这个出道即爆红的组合留下来珍贵作品。他们两个声音的质地非常不一样，但放在一起就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和谐。虽然后来因为龙眼车祸离世哦，这样的组合从此成了绝响。Brian 非常喜欢他们，即便当时 Brian 也才8、9岁哦，但他们发行两张专辑，还有一张民歌翻唱的专辑，至今我还是会反复的聆听。

说到八零年代极具个人风格的女歌手呢，绝对不能漏掉戴着墨镜、穿着皮衣、以中性形象深植人心的林良乐。1988年，她发行的新感受专辑哦，其中收录了这一首由陈志远作曲、钮大可制作的《蓝色的午夜》。林良乐的嗓音很浑厚，音域很开阔，且略带沧桑感哦。他用极具张力的歌声，将午夜街头孤寂与对爱情的迷惘诠释得非常有画面感。听林良乐的歌呢，是一种直击灵魂的感受。他那豪迈却又细腻的演绎呢，总能抚慰每一个在深夜里受过伤的心灵。记得 Brian 小时候对林良乐感到非常好奇哦，因为始终分不清楚他的性别，直到后来《温柔的慈悲》这张专辑，才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才发觉，其实他非常秀气，可是能够拥有这样特别的嗓音哦。不然，真心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他其他的歌曲。

1988年年底呢，玉女歌手王墨君加盟了香橙唱片，推出了转型之作《偷哭的日子》专辑，终于尝到走红的滋味哦。专辑当中呢，有一首由陈小霞词曲创作的《那一夜好冷》。据王墨君生前在电台受访时透露，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是为了完全融入歌曲那种被冷酷拒绝的悲伤情境，特别要求制作人把录音室的玻璃的窗帘拉下来哦。他将发红的眼眶隐藏在朦胧的灯光里，用真挚的情感唱出了这首催泪之作。令人惋惜的是，这张专辑竟成了他的遗作，当年就是和芝麻龙也一起赶场表演活动时途中发生车祸，但他美丽的歌声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1989年呢，陈淑桦在台湾的音乐史上创造第一张破百万销售的神专《跟你说听你说》专辑。这张由李宗盛操刀的专辑呢，成功将陈淑桦塑造成都会女子代言人。除了当中的《梦醒时分》等大热歌曲哦，专辑当中呢，由陈乐融作词、李正凡作曲的编曲《爱情走过夏日街》，同样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李正凡在这张专辑中大量使用 MIDI 的电子合成器，为走爱情走过夏日街设计出明亮、轻快且充满现代都会感的节奏。陈淑桦用她干净利落的咬字和从容的语气呢，唱出了一个独立女性在夏日街头的自信与洒脱。歌曲也证明了这张百万的专辑真的是十首歌都是主打歌，连非主打都具备极高的流行度与音乐质感。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1998年、浪迹天涯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在陈淑桦的专辑当中算是比较少有的曲风，我们一起来听听。

这首歌曲呢其实非常有趣哦，我记得 Brian 在念小学的时候呢，我记得在不知道什么样的活动吧，校庆吗，就是跟全班的小朋友们一起来跳这首歌曲哦，所以 Brian 对于这首歌曲有一种很轻有一种非常的这个怀念的一个想法，想说这个当下呢其实它很适合做那种民俗舞蹈的那种带动哦，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节奏，跟有别于过去陈淑桦专辑所有歌曲是非常特殊的一首单曲。

1989年初呢，忧欢派对与师弟小虎队共同推出了新年快乐合集。这张合集呢，不仅捧红了小虎队，也收录了忧欢派对这首轻快可爱的《滴答我的爱》，由廖盈文作词、陈耀川作曲、陈志远编曲的《滴答我的爱》，完美展现了忧欢派对那种类似日本80年代的末期偶像歌手的自然清新风格。两个女孩甜美的嗓音呢交织，充满了少女对爱情的憧憬与纯真。虽然这个组合呢活跃的时间并不长哦，但他们的歌声绝对是许多5、6年级生青春岁月里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80年代非主打歌曲呢，每一首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独特的音乐氛围与情感记忆，也常发生好歌大家唱的翻唱大赛哦。他们或许没有在当年获得许多的镁光灯，但经过时间的洗礼，这些隐藏在 卡带还有黑胶唱片的深处的旋律依然散发着迷人光芒。就在忧欢派对的滴答我的爱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金曲余温列车。本班列车将带您穿越不同的年代，找回那些陪伴青春的旋律。列车即将出发，请您带好您的回忆，一起踏上这段音乐旅程。今天要收听的节目是金曲余温，我是你们的 DJ KT。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主题是80年代的主打金曲。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两首歌呢，都是我在80年代特别喜欢跟有印象的两首歌。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苏芮的《亲爱的小孩》。这首歌呢，收录在苏芮于1985年12月25日发行的《亲爱的小孩》专辑当中。这整首歌呢，其实都是用一种很温暖、很心疼的方式去诠释这整首歌。它表面上呢，像是在对小孩子说话，但它其实更像是在安慰那些在人生里面受过伤的人。我觉得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是以一种诉说，然后希望被理解的感觉再去诠释。其实很多人在受伤或者是在失去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特别需要立刻当下去解决问题，而是希望有人愿意倾听，愿意陪伴着自己。而苏芮的嗓音呢，也让这整首歌相当的有感觉、有力量。他不是用很华丽的技巧去演唱，而是用比较厚实、温暖的声线，把那种成熟大人在对另外一个人或是小孩的心疼感觉唱出来，会让人觉得相当的真实、相当的贴切。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亲爱的小孩》。

我觉得听完《亲爱的小孩》这整首歌呢，带给我的感觉不只是感动，更多的是一种很深的关心。它并不像很多其他的歌曲是直接表达哦，我有多爱你啊，我的爱有多深，而是用一种很温暖很温柔的方式去问你今天有没有哭，有没有人陪你。这种感觉很像一个人默默在关心小孩子的那种情绪的感觉。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跟我想要推荐它的原因，就是这首歌呢是在我看一个大陆剧叫《美丽的秘密》，就是在我国小的时候。那这部剧呢其实是在讲妈妈从小丢失小孩然后跟小孩子重逢的连续剧。那这首歌呢就放在妈妈的演唱然后跟妈妈找寻小孩子的过程中，我觉得这首歌呢就让整个剧情呢感情变得更强烈，就会让你感觉到不管距离多远分开多久，那种关心其实都一直没有消失，就是那个情感是非常的深。我觉得这整首歌呢最打动我的地方是他把亲情那种不好意思说出来却一直存在的牵挂表现得非常的贴切真实。那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二首歌呢是光良的童话。这首歌呢来自于光良的第三张个人创作专辑，于2005年1月21日正式发行。这首歌呢也一度在亚洲各地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各个地区掀起一股很大的热潮。那这首歌呢也被誉为2000年代中期最成功的华语歌曲之一，也在各大的 KTV 有极高的点唱率，并且呢也荣获了无数的奖项。我觉得这整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像是在安慰描述一个对爱情正在失去信心的人，也像是在对自己最重要的人许下一个很深很深的承诺，即使对方并不相信爱情，但是还是愿意去守护跟爱着对方，跟对方表达自己的坚定，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真心的陪伴，让在受过伤或者是对爱情失望的人再次重新的相信幸福。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童话》。

0: 我相信这首歌呢一定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直到现在再放一次，重新再听一次，我相信还是会很多人很感动，我自己也很感动。这首歌呢其实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他把爱情那种最单纯最纯粹的守护表现得相当的明显，相当的深，那种愿意陪在一个人身边保护守护对方，让对方重新的在相信爱情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很感动人。虽然这种词现在放在你的生活当中，或者是你听到别人讲，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害羞，或者是觉得这种太梦幻，或者是觉得有点油腻。但是如果真的有人愿意，不只是说说，而是真实的去行动去做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事情。因为真正让人感受到的陪伴，并不只是甜言蜜语，而是真的需要有人愿意照顾你的情绪，照顾你，然后陪在你身边。
1: 各位请嘉宾入。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19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第二，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第三，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您一定会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以管窥天。
5: 成语解释：
4: 透过主管看天，仅见天的一小部分，比喻见识片面而狭窄。
5: 成语造句：
4: 在很多事情上，他的观点都只是以管窥天，并没有看到问题的全貌。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0: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1: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2: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喜欢你微笑的神情，喜欢你专注的眼睛，喜欢你温柔包围我的心。家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4: 喂，
5: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奇现场节目，我是 DJ Yoga，
3: 我是 DJ 乔西，
4: 我是 DJ Cici，
2: 我们是
5: Yoga 乔西西。
2: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主题是什么呢？
3: 就是
4: 关于花的一首歌。
2: 那为什么是会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们电台中呢，就是有那个
4: 很多的鲜花
2: 做
4: 场布，
2: 就是特别感谢就是那个花店
3: 凡人花艺，
2: 对
4: 凡人花艺
3: Flower Design
2: 呀、特别感谢他就是赞助我们，然后让我们的电台之后就是有香香的
4: 多了一个生气。
2: 对
4: 非常的好看，虽然说在活动当中他一直倒下，但是不妨碍我们的场布的漂亮。
3: 没错没错，
2: 相信大家有来到我们电台之后都知道的。
3: 没错的。
2: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就是要跟大家介绍十首歌曲。那第一首歌呢是来自
3: 一个大四学姐，她已经要毕业了，她点的一首歌曲，然后她说这首歌是叫《风梅花》，然后是阿金唱的。她说这个歌手是她特别特别喜欢的歌手，然后还有跟我说她觉得这首歌很迷人的地方是她没有把情绪唱得很满，而是留了一些很多空间给听的人去回忆一些，就是自己去回忆一些之前的事情，可能你会想到曾经喜欢过的人，也可能是某段已经回不去的关系等等之类的。
4: 哇塞哇塞，我觉得花真的是可以代表很多东西。
3: 对，
2: 是
3: 就是花不代表爱情，也可以代表友情。就是这那个 IG 上面不是现在有一个挑战，就是一起去野餐，然后你们就带一朵关于他很适合他的那个、
2: 哦、我知道
3: 、欸、我很想玩那个，我们有空玩一次。
2: 好啊，
3: 虽然好像花有点贵。
2: 你看过、欸、
3: 我有发啦。哦哟
4: 哦哟
3: 哦哟，
4: 回去跟进一下
3: 但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因为每一个我觉得我很喜欢花，因为花每一束花它都有自己的花语。
4: 对又有不同的香味。
3: 没错，然后又适合不同的人，就是像朋友的话就可以送一朵黄色的花，代表友情。
4: 我觉得花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物品。
3: 对，没错。
4: 就是我觉得不一定是可以女生收到，
3: 我觉得男生也可以收到。
4: 对，如果以后我有另一半的话，我也会想要选花送给他。
3: 我们两个超像。
4: 对啊，就我是一个蛮喜欢形式跟浪漫的一个人。
3: 我也是，
4: 是
3: 仪式感很重要。
4: 对，但是我不排斥如果它是一个永生花还是这样，但是我会更倾向于鲜花。
3: 对，
4: 因为我觉得花它就是一个短暂的，
2: 对，
4: 你永久摆在那边它可能也会失去了
3: 它
4: 的
3: 意
4: 义。对，我觉得短暂的花就是你当下想要祝福它就是那一个保质期而已， 那段时间过去之后那个花就已经没有必要就是在那边。我觉得就是再美的花朵盛开就会掉落，
3: 就是每一个花都有自己的花期啦。
4: 对，花期不同，但我们会再讲。
3: 然后其实风梅花它是一个靠风传播花粉的植物、所以这首歌它也是很像在形容一个没有办法好好说出口的感觉，就是感情嘛，它不用像在大雨里面轰轰烈烈，反而是像风一样安静的吹在心里、
4: 就像蒲公英那样。
3: 对对对，
4: 蒲公英的约定。
3: 没错。哎，周杰伦，哎，怎么出来了？
4: 好了，让我们来听听这首
3: 阿金带来的《风
4: 梅花》。

0: 的那种。
1: 那你们对于这两派的爱情观们有什么看法呢？
2: 二十岁的爱情观，
1: 对，
2: 看来是需要想一想。
1: 好，
2: 因为 太久没谈恋爱了。没有，我是觉得二十岁的时候的谈爱情观的话，可能就好像因为你刚离那个中学时期不久嘛，所以可能就是需要慢慢的，就是怎么说来着，就可能你还是慢慢延续在中学的时期，
0: 就是想法，
2: 对、
0: 就是、
2: 然后但是你又是要进入社会的人了，
1: 就是我们已经要变成一个初步的初级大人、初级，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0: 要慢慢变成熟了、
2: 啊、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就像我们像二十岁这样子，其实跟中学是没有差，但是可能你再多几年的话你就慢慢成熟了嘛、
1: 毕竟已经到那个阶段，
2: 对，然后你的爱情观可能就慢慢的升高了、
0: 就是随着发生的事情慢慢改变，
2: 对对对，
1: 因为它不能单单只是因为喜欢，就是很单纯的感情、
2: 是
1: 它是一个 会被影响的因素，就是未来、你的未来会因为你的另一半，对
2: 对，
1: 那雨娜呢？DJ 四月呢？
0: 我的话，因为其实我没有很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就不会特意去想我什么时候要谈恋爱，跟我谈恋爱的就是方式是哪一种。我觉得有遇到就是一个缘分、但是就是
1: 你还属于一个很单纯的那种爱情。
0: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都是也是有分为这两种，就是身边的对象一直换一直换，就换得很快的那种。
2: 确实确实。
1: 真的吗？
2: 我那边也是有遇过。而且我觉得就是像雨娜说的也是对，就是你有遇到就是那缘分来了嘛、但是如果是真没遇到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你也是很少注意社交，所以也很少去遇到就
0: 是
2: 认识 新朋友这样子、而且我也看过就是身边的人就是一直在换着男女朋友这样子、都有
1: 缘分吗？所以如果缘分确实是需要的，但可能因为我们圈子的人就是这样嘛、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你需要就是主动一点去踏出某个 step，
2: 对对对，
1: 然后才会那个缘分才会来。
2: 对对对，
1: 毕竟瑜伽也是这样来的，
0: 就是主动。
2: 我是例外嘛，我是没有呢。
1: 我觉得确实是啊，就是要踏出一个主动的动作，然后后面才看缘分。
2: 因为爱需要勇气。
1: 没错，这确实是的，
2: 是梁静茹给我的
0: 勇气。
1: 现在我们来 BGM 一下。
0: 突然串场了吗？
1: 没错。
2: 好，那慧文呢？慧文觉得是怎样？
1: 我的吗？
2: 对,
1: 对于这两派吗？
2: 对、
1: 其实我是非常反抗就是素食的恋爱的、就是有一种为了恋爱而恋爱的感觉、
2: 对，
1: 感觉那是不成真的、但确实有一些人他们确实是很一见钟情、比如我们的某有一个朋友 不方便说是谁，他确实是很快速认识几天然后就在一起，但是到现在还是很长久、没错，我就觉得好像很特别，不是很奇葩，就是
0: 很奇葩，
1: 不能说很奇葩，就是很特别，也是一种缘分、
0: 是的，
1: 所以我想说不可以太过的直观，然后给他一个刻板印象、
0: 所以你谈恋爱都是以长久目标为主。
1: 没错，
2: 我想要谈的恋爱都是可以到结婚的，
1: 奔着结婚而去的恋爱，
0: 大家应该都是这么想的。
2: 但没有，但是有些人不是这么想。
1: 对，有些人是活在当下。
2: 对对对，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像我有一个朋友，他觉得
1: 很多朋友，这一集很多朋友，
2: 不是这个朋友是
0: 无中生有吗？
2: 这个朋友是我们认识的，但我不方便说他名字，我就不说。他就说他觉得他跟他男朋友在一起不会到结婚嘛，就是尝试在一起啊。
1: 但
0: 就是你们两个 怎么还隔着我想讲着口语呢？
1: 可是我没有 get 到，可能下播后要来一下，
2: 好
1: 说一下是谁。
2: 好了，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子，就是来判定就是恋爱的价值观。
0: 嗯，就是他们就是不想着

0: 未来就是先享受当下，然后再当下慢慢磨合彼此磨合，然后在最后看能不能一直走到长久。嗯，
1: 对对对，
2: 我觉得到我们这个 Gen Z 的世代呢，就已经不能给爱情就是定一个刻板印象了，因为大家都是很开放，然后现在网络也很发达，然后已经不是从前的那种细水长流，只能是我认识你很久啊，然后你是我朋友，然后知根知底的那种爱情了。现在已经不能给一个爱情定一个统一模板的模板，
0: 就是定一个框架这样子。
2: 对，他们已经不能被定义了。爱情有很多个样子。
1: 那我们就来进入了第二点。那再接下来呢，就要来讲一下自己的理想型。然后也可以讲一下自己的一些
2: 感情故事，
1: 分享一下吧。
2: 好，那我们就从 DJ 四月好了。
0: 怎么从我先开始？我完全没有什么，我刚刚还想着我可以听你们的爱情故事了，怎么就 cue 我了呢？
2: 可是最单纯、最初的爱情的模样，就是会更有理想
1: 型。你想象的，
2: 对啊，
0: 我没有哎，反而是属于比较看感觉。我就觉得，如果真的遇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人，我没有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理想型的框架，就是去定义。我觉得遇到一个人，就是你喜欢他，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一个蛮抽象的感觉。
1: 四月的以后的男朋友听到了吗？还要看感觉哦，
0: 对，
1: 我
0: 就是看感觉的样子。
2: 我真的会很期待四月的那个
0: 另一半。
2: 对啊，是谁呢？
0: 我也期待啊，
2: 的幸运。
0: 但是我不会就是特别，我觉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是没有特别想要去找这样子。
2: 你是可以就是一直一直一个人到未来都 OK。 还是说你对未来还是会有期待，就是那个他的存在？
0: 如果有的话就是
1: 会比较好，
0: 就是如果有的话就当然是有更好啊。
2: 就是有更好，因为有一些人是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一个人也可以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
1: 是因为那个他们会觉得很享受，就是单身的
0: 生活。对对
2: 对，很自由，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好，那 DJ
0: Yoga 呢？ Yoga
1: 好了，其实我觉得我之前谈的恋爱都不是很好。就是可能我前面我交了两任，然后其实我家人都不知道的，就在中学的时候谈。然后我的初恋呢是在我16岁懵懂不
2: 很青涩的时候。
1: 对，就是不怎么说那个词，怎么说就是
2: 很懵懂的
1: 时候。对，还很小的时候去谈嘛。然后就是因为那个男生是我同班的，然后他是因为我是读独中嘛，然后而且我也是普通班，然后他们又是留级生嘛，他们可能会一直来弄女生嘛，不是吗？就不小心就喜欢他了。然后我们就也没有很快的在一起，就是暧昧的同时，就慢慢很久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也是遇到那个 MCO
0: 疫情。
1: 对对对，疫情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线上聊天聊聊聊聊聊到我们就之后在一起嘛。但是那个同时呢也是在疫情，所以我们也很少去上课。然后之后呢，他那个我的第一任呢，他是比较爱玩的，就是有点像渣男，
2: 有点
1: 对对对对。然后我这个可以说的吗？
2: 可以。
1: 然后他就是可能就是开始冷暴力我，然后就不回我信息这样子，然后我还傻傻的在那边等待的个一两就是隔了一两个月。然后我其中有跟我朋友出门，我朋友就有问我你跟他怎么样了？我就他没有回我信息，这次还是在冷暴力你，你不要快点分手。但是我还是傻傻在等。然后呢，就在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2021年的1月1号跨年嘛。
0: 哇，记得很清楚。
1: 你知道为什么我写给他新年快乐？他说分手吧。
0: 天哪，
2: 对，伤得很深。
1: 然后呢，我就好吧，
0: 好过分一男的。
1: 然后这也是更过分的是什么？你懂吗？我之后就有听到，就是听他，就听别人跟我说，就是他在跟我在一起的同时呢，他去跟
0: 另一个女，
1: 另外一个女生。 女生呢是我班上的一个男生的妹妹，他们是住在同一个地区的一个女生，然后他们两个搞暧昧，然后那个女生是比我们小，然后她应该是07、06的，然后他们两个在一起，然后他们一起打游戏这样子，因为他们也是住在同一个地区嘛，然后之后就听到他们在一起了，
0: 我超傻眼。
1: 对，然后
2: 那他现在还跟那女的在一起吗？
1: 没有，已经分了。他已经有很多任的女朋友。
2: 天哪，这是海王哎、欸！
1: 真的，
2: 这种人通常真的是只是因为爱玩，所以才谈，他没有就是真的在，
1: 就是想要真正的谈恋爱
2: 爱情这样子。
1: 对，然后到我第二任的时候呢，这也是很离谱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谈的恋爱都是这样，就是可能 OK 第二任呢也是在我高二十七岁的时候、然后呢也是因为疫情关系，然后我们也是有在学校接触，那时候是我记得还是在年头的时候，因为我是刚分手不久嘛、然后我就他就我们在学校一点点的小互动，然后就之后又被关在家里，我们就有聊天这样子、然后之后他就我们也是一样暧昧，可是我觉得当下的我只是对他好感而不是真正的喜欢、因为可能那时候还是在分手的时候嘛、然后呢之后他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很黏很黏很黏的人，而且我有点不喜欢他的那个怎么说性格，因为他有点大男子主义、然后他就可能哦，我会不喜欢就是别人一直买东西给我们，因为我们才认识不久嘛，不是吗？
0: 对，
1: 他就是订了一箱的零食跟一箱饮料要买给我，我觉得傻眼了。
0: 哇哦，
2: 很有钱。
1: 对，他是蛮有钱的。然后呢，然后有几次是我们吵架，因为就是他有一些的性格上的东西我是很不喜欢，然后我们就之后就分手了，因为我是他的初恋、然后我们就分手之后呢，他就特地就是要找我复合嘛，他特地跑来我家乡的那边的附近的海边来看海一个月。
0: 一个月？
1: 对，然后他就是
2: 天哪，
1: 他因为他很伤心，因为他真的很喜欢我，可是我对他没有到很喜欢那种，只是好感嘛。然后他还有几次就发那个小账、就是发那个密友嘛，不小心放到我，然后就我还记得当下，我还记得他写什么，如果来看成功有那个海不是涨潮退潮嘛、他看到成功的涨潮的话，他就是再次来找我复合，但是他那时候是不小心把我放到那个密友，所以我点进去看，
2: 不小心了，
1: 然后我就发给我朋友看，然后朋友他们都觉得很恶心，
2: 对啊，有种为了装而装的感觉，
1: 对对对，
2: 装逼男、
1: 然后呢就是他真的就涨潮了嘛，就来找我复合这样子，但是我都没有理他，然后他也因为我暴瘦，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我有点坏，因为我就是可能那时候还是很伤心，然后我又接受了他、可是我又不喜欢他这样子，然后正劲爆来了，我觉得他有点恶心，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分手之后呢，就也没有任何说话嘛，可是到我们之后高三嘛，又同班嘛、我们就一起去到那个毕业典礼、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一群朋友坐在房间里面，我们两个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朋友突然说到我们的东西，我们就互相怼对方，他就直接说我是听到你跟你前男友分手之后我才趁虚而入来找你这样，而且他又是那时候跟我的第一任男朋友在酒吧、知道我们两个分手了，他就趁虚而入，就是接近我来跟我聊天这样子，就是很懵逼吧，我整个人傻眼。
2: 哇哦，什么意思？还要当面对质？
0: 对、
1: 不是，就是他跟我的第一任就是在一个酒吧喝酒嘛，
0: 所以他才
1: 他知道我们两个分手，然后他就特地就是趁虚而入接近我这样子。
2: 天
1: 哪 ！Oh my god！ 所以我是觉得我遇到的男朋友都不是很好，然后而且他们都蛮丑。
0: 丑？
1: 没有，因为我朋友说你眼睛有问题吗？眼睛要擦亮一点，好不好？
2: 没事，我知道现在的那个会比较就很好。
1: 好，
2: 好，那我们刚才都说了是感情的故事嘛，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就是理想型吗？你的爱情的理想型？
1: 你说的是我吗？
2: 没错啊，
1: 我理想型，我跟你说，我理想型就是要走那种痞帅男，
2: 很丁吗？
1: 哈尔滨嘛，对，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 网红嘛，他是就是夫妻嘛，
2: 没错，
1: 他超帅，那个他老公超帅，
2: 真的真的，
1: 哇，他真的是，我希望我老公可以长这样的，
2: 我也喜欢。
0: 而且哪一个啊？
2: 就是韩冰的那个 Jen Chuck，
1: 我们录完，
0: 我等一下
1: 再给你看，好，
2: 没错，他真的很自律，然后他是会健身，会生意，然后又很有 sense， 就是很高级的那种 sense。
1: 男人
2: 对，没错，
1: 而且他孩子又很可爱，
2: 没错，而且他又很有头脑，
1: 对，
2: 整个人就是又聪明，要身材有身材，要颜值有颜值，然后要有钱又有钱，
1: 对，
2: 谁不爱啊？
0: 这样子搞得我很好奇耶，
2: 真的，
0: 两个在那边疯狂疯狂输出，在那边夸。
1: 我跟你说，我喜欢的类型呢，就是像他这样
2: 高级男人，
1: 对，然后我也希望我的以后老公是比我大的。因为我喜欢就是很成熟的男生，
2: 嗯，但你可以接受就是他虽然比你小，但是他思想比你成熟吗？或者是说跟你，跟你的思想其实是同龄的？
1: 我是可以接受了，嗯，但是他真的要很成熟。
2: 嗯，
1: 因为我想要的是很成熟的男生，
2: 高级男人。
1: 没有到太高级了。好，那与那个与那四月跟小文呢？你们的理想？
2: 我的理想吗？我的理想也是韩冰吗？
1: 啊，
2: 是易烊千玺。
0: 没
2: 有，就是他需要很成熟，然后需要可以有自己的事业，事业有成，嗯，就是然后长相的话吗？我觉得看对眼就可以了，
1: 是
2: 要看顺眼。所谓就是找男人找另外一半一定要看顺眼，不然
0: 眼缘，
2: 对，如果你吵架的话他长得很丑你就真的是很没有办法。
1: 但是我发现就是如果你的理想型呢， 你自己列的理想型跟你现实找的，嗯，都
2: 就是很不一样，
1: 对
2: 对
1: 对对，嗯，
2: 但我现在是还没有那个缘分到来，所以我相信我的理想型一定会来的，
0: 就是下一个嘛。你的下一个 Mr. Right，
2: 没错。
1: 那与那的呢？
0: 我的，其实我们其实都还蛮像的，都是想要找的比较成熟，就是年
2: 可以带领我们的，
0: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比较能
1: 指导你，
0: 嗯，
1: 引导你，这样子，
0: 对，就是一个比较能照顾我们的那种。
2: 谁找一个男朋友，然后那个男朋友还需要我去照顾啊！天哪，
1: 那我会累死。
2: 对啊，
1: 我
2: 自己
1: 不要跟他在一起，
2: 自己的未来已经顾不来了，然后还要顾另外一个人的，谁呀？谁要这样？所以说我会分手，就是因为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合拍，然后性格也很好，但是他就是不够成熟。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刚进入大学嘛，然后我们是高中在一起，然后我们的感情其实就是很单纯，是从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本质上然后带到现在的，另一个阶段，然后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我自己就是会期望他可以成长一点，因为我们感情已经很顺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到成长的那个地步，他还是很
1: 没有改变到，
2: 对，完全没有改变，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改变，可
1: 是
2: 他现在很适应，
1: 就
2: 是，因为迷茫了20岁还在迷茫，好像又很正常，但是我又希望他思想上，至少你思想应该要成熟一点，
0: 就是跟你同步，或者
2: 对他就是有点没有跟上我的脚步，
0: 嗯，
2: 对，然后就是我们就分手了，然后他也是才意识到原来在他的生活里面他的很多都是关于我，然后对于他自己的未来他自己的想法都是有点空空的，
0: 嗯，
2: 就没有他自己，
1: 我觉得，
0: 就是，
1: 你先说，
0: 就是你想要他就是能自己思考他的未来，然后就是能成熟的规划他的下一步，这样
2: 没错，因为我自己已经有在自己很夜里思索着自己的人生，用一下大颖的歌词，
1: 夜里思索着
2: 对，然后他的话他好像没有规划，那我在一个很迷茫的20岁的时候我已经如此的迷茫了，然后我还要再规划 别人的人生吗？应该就不很不合理嘛，然后
0: 就是你想要跟就是他跟你一起前进，
2: 对啊，我不想要，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所以谈恋爱还要顾别人的人生啊，天 天哪，不要，
1: 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要互相的就是去谈一下，就是有认真的时候，就是在就是两个人一起的时候可以适合去谈谈。
2: 对，那脚步我觉得爱情上的脚步一定要是一致的，不可以一个人落后，可以同步但不能落后很重要，因为真正的爱情是需要陪你到未来的。
1: 那我们就来进入第四点。
2: 好的，
1: 那第四点呢就来说一下，在二十岁这个漂浮不定的阶段呢，爱情会被影响吗？毕竟二十岁呢是我们还在寻找自己跟未来的那个叫什么，
2: 就是我们还在就是还在寻找着自己，然后还有自己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1: 对对对，
2: 这样子。然后二十岁的爱情是不是会被这样子影响，
0: 就是说未来我们的未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爱情，还是我们爱情会影响到我们未来？
2: 会，我觉得是可以谈论一下，是爱情影响未来还是
0: 未来
2: 影
0: 响
2: 爱
0: 情。
2: 对，但 我的话我是觉得爱情会影响未来，如果你在现在就有感情的话，那他已经在现在了嘛，所以他就会跟现在的东西就是一起影响到我们的未来。
1: 说得非常好，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等一下哦我觉得就是假设如果你现在有另外一半嘛，你就可以跟另外一半，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可以陪你到结婚到长久的话，可能你们未来的东西呢就可以一起讨论这样子。
2: 所以就是现在的爱情会影响到未来，
0: 就是
2: 如果你找到一个你觉得真的可以跟他走在一个未来的人的话，那就很好。
0: 是
2: 没错。就结束了
0: 这个话题。我在想
2: 突然三个人就一起认同了。
1: 那如果是另外一个方面说呢，就是未来
2: 如果是说未来影响爱情的话，那肯定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先创造自己的未来，然后有了一个未来过后，可能在未来才找到爱情这样子吧。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1: 这个话题真的是有一点
0: 要
1: 对我们来说可能就要去深刻的思考，
2: 可能就要去体验一下吧，就是有那个经历了才知道。
0: 不然就是像我觉得如果未来影响爱情的话，一定是自己好像自己对未来有什么
2: 规划
0: 了，然后你对爱情才会想要找同样同等就是同等的人，要不然就是刚好有在一个关系当中，但是你已经有就像你就是跟你的那对就一样，就是你有自己的未来，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未来所以影响到你们的爱情这样子。
2: 也是就是在现在的时候已经想好未来这样子。
1: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说未来影响爱情嘛，就算我想到我的第二任 前男友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我们不是刚就是已经接近要进入大学嘛，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有在讨论就是以后毕业会要去哪里读书这样。所以可能就是我跟他想法不同，所以我们就也有关于这个东西，然后也分手了，对，就分手吵架这样。对，因为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他不一样，因为他是他家中唯一一个儿子嘛，然后
0: 独生子，
1: 没有，他有其他的姐姐、
2: 就是、
1: 妹妹，
2: 他是那个男的，
1: 对，
2: 唯一一个。
1: 然后他因为马来西亚不是
2: 重男轻女，
1: 不是，就他们有些人家不是有那种自己的原地的，所以他是唯一一个儿子嘛，所以他爸爸可能就会留那个原地给他这样。然后可能他就说他不会去读书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我可能会要就是以后去读大学像现在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嘛，
2: 还要继承家业、
0: 就是规划的未来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哪怕是现在在一起之后未来也很难同步，
1: 对对对，
0: 一直长久的走下去。
1: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吵架这样。
2: 好的，
0: 哇哦，大家都是会就是很在 哪怕是在爱情里面都会很仔细的想着自己未来该怎么办。
2: 我觉得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我们一定要就是过好自己的人生，然后才可以就是爱了自己才可以有那个能力再去爱别人。
1: 对，
0: 是
2: 先给自己负起责任吧。
0: 是的，
2: 我觉得啦。
1: 好，那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点想要探讨东西。那最后呢就可以各自讲一下自己的现状，对于经营感情的时候的想法，有想过吗？还是害怕要或者是不要？那自己对感情上的期望又是什么呢？
2: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20岁嘛，然后就是有讲到爱情会不会影响未来，或者未来会比较影响爱情，所以是跟状态是很符合的。
1: 是
2: 你在这个状态里面你觉得你要有爱情吗？还是说你就不要，就直接不要？
1: 那我想你们
2: 更直接的选择自己的未来。
1: 那其实我蛮好奇，你们是渴望会很想谈恋爱的人吗？
0: 我的话
1: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的想
0: 象，我的话其实还好。
2: 你的话
0: 不会特别想要，就特别特别特别想要找一个另一半，然后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就是
2: 缘分。
0: 对，然后就是
2: 今天的那个标语就是
0: 缘分，
2: 看缘分，
0: 而且是看感觉。对、啊，
2: 确实。
1: 那小文呢？
2: 我的话吗？其实我会憧憬另一半的存在。因为我觉得我在外面就是会做一个初级大人，那如果有一个人可以给我撒泼的话，他就可以包容我的
0: 撒娇吧撒泼
2: 可以给我做成一个最幼稚的小朋友的话，那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因为我前男友的存在呢，他就是我可以依赖的一个人。我在外面可能会很正经，可能会怎样怎样，就是不会把自己的最完全的那个状态给他放出来。因为就是要体面一点嘛，不能这样然后他的话就会很纵容我。但是因为要有未来了，所以就会更加思考究竟要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想说，我不能因为舍不得这样子的依赖，不能因为想要有一个避风港，然后就把这个感情紧紧抓着，这样子的话反而会影响到我20岁这个阶段的发展。所以对于我的话，可能就是先有自己的未来，有自己的规划，自己可以怎么样了，有那个能力，然后也有那个能力去对另一半负责，然后一起有，不是那种口头上的承诺而已，是真的可以兑现的承诺的时候，我才会想要真正的安定下来。对，
1: 没事的没事的你会找到更好的一个人，
0: 会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1: 是，
2: 那我们的 DJ Yoga 呢？因为你现在不是有一个
1: 好朋友，
2: 对， 你有一个
0: 好朋友，
2: 可以处的好朋友。但你们现在都是处于一个在大二下要大三的一个阶段，是一个非常时刻吧，可以说，因为是一个选择未来的转折点，
0: 很关键的一个，
2: 对，关键时期。然后你会觉得你们可以一起走下去，或者是说会因为另外一半而去思考应该要怎么走下去吗？还是说你觉得你就可以两手抓？
1: 我跟你说，你现在问我问题，我的肩膀突然压力大了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人读的就是科系都不一样，因为我是读拍片的嘛，所以可能也是很忙。然后他是读
2: 气管，
1: 然后他又是他们系学的会长，所以可能还是会很忙，所以这东西其实我们没有讨论过，
0: 就是还没说的那么的
1: 仔
0: 细。
1: 所以
2: 那你会因为这样子的原因，然后你会害怕跟他就是真的在一起，然后去思考你们的未来吗？还是说你就觉得感情跟工作是可以完全分开的，我可以自己发展自己的，然后就不用 care 他的部分？
1: 目前我是想的是后者。 但是还没有想到更就是更深入，就是目前的状态是后者，你刚刚说的那个后者，
0: 就是还没很，就是你们两个还没有想得那么的远，就是现在还是在初步的接触中。
1: 对的，
2: 确实，但我觉得这个问题
1: 是值得被去值得去探讨。
2: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就是20岁，又在寻找自己未来。
1: 是是的，
2: 未来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1: 对呀、啊。
2: 好，那到 DJ 四月，他又要跟我说，我想要看感觉了，
1: 不然怕缘分。
0: 我真的是一个没有太过去想这方面问题的人，但是我听你们这样子说，我会觉得如果我进入就是遇到这样的人，然后进入到一段关系里面，我觉得我会是一个想要跟另一半很稳定，很就是
2: 很稳定下去，然后会因为两个人然后在一起思考我们的未来。
0: 对，我觉得未来这一个
2: 区块是可以容纳两个人的，这样子
0: 就是一个很就是一段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1: 角色。
0: 对，没错，
2: 这样搞得我有点太过自由了。
1: 那你们对感情上的期望是什么？
2: 你们先来。
1: 我希望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没有，我希望就是，因为我可能之前被第一人伤过，所以其实我虽然口头上每次会跟他们说我想谈恋爱，但是其实
2: 还是会怕，
1: 对，我会害怕的，因为可能之前遇到的男朋友都不是很好，所以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恋爱经验，所以可能就会有缺乏安全感。
0: 那你觉得你会在新一段关系里面，如果你真的谈恋爱之后，你会觉得你是会在那段
1: 我会把它当成初恋来看，
0: 因为是认真在，就是
1: 是的，
2: 对，
0: 不是像小时候那种很单纯然后很感觉都很懵懂的状态去谈，然后如果现在的话就会很以一个很怎么说呢，
2: 就是一个真正的爱情，
1: 是的，
2: 就是很真诚的去对待这一段感情。
1: 对啊，好，那换你们两位了。
0: 他感觉是想要尽快把这个问题甩给我们，
2: 结束掉。
0: 对啊，
2: 他说我就是对他有期望啦。
1: 我没有说话呢。
2: 好，那我说说我好了。我的话吗，对未来感情的期望，就是我希望他真的是一个可以指引我的人，然后希望脚步可以同步
1: 同频率，
2: 对，同频率的，然后在一个同一个阶段，或者是可能比我成熟也没关系，对，然后希望他长得帅吧。
0: 这还是你要说的吧。主要的关键点主要是长得帅。
2: 也没有啦。哎呀，少女心事啊。但我不会强求这一段关系的发生，
1: 我觉得在感情上还是慢慢来。
2: 对，
1: 因为如果你太着急的话，可能会遇到就是你预想期的来的没那么好。
2: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
2: 还是就是看看缘分是真的很重要，看缘分看感觉，
1: 对，
2: 不能因为哇这个人很符合我的理想型，然后我想要得到他，然后
0: 就是不要太外貌协会吗？
2: 不是，就不要强求一段关系，这样子，然后可以，我希望我的话是给自己足够的勇气过后才踏入一段新的感情，因为我是一个依赖性很高的人，如果他突然不在了，其实我会很伤心，那或者是很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给我自己足够离开的勇气，然后才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0: 就是想要自己能比较有能力独当一面的时候，
2: 对，更独立一点。因为我也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女生。没错。
0: 好，那
2: 到你了，
0: 现在就是到我来分享。我觉得我 对未来，因为还是在憧憬的一个想法，因为还没有很具体的去认认真真的谈过一个恋爱嘛，所以我觉得我对我未来自己未来的就是恋爱的期望，就是我觉得可以就是一个很要怎么说呢，
2: 很享受吗？
0: 因为我不是那种，因为感觉有 很多人都是，因为有分两派嘛，就是一个很平淡的，有一个人就是
2: 很热烈的，
0: 但是我觉得
1: 平淡的那一群，
0: 我觉得我算是那种，就是可以在很平淡的生活，然后两个人去一起去创造自己的未来，自己的故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我在两个就是爱情观里面的话，我是属于一种，也是我觉得我应该也会算是依赖
2: 型
0: 的。对，我觉得就是我如果之后遇到这样的另一半，就是能让我全心全意的就是依靠他，就是很放心，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能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人，如果真的遇到的话，我是希望他能就是很能包容我的，对，就是很懂我的一个人，对，没错，
1: 没事的，我们就看缘分，靠感觉吧。
2: 我之前也是跟我男朋友，就是跟我前男友 ，sorry， 就是很平淡的一对情侣，我们就是很享受日常生活的那一派，但是呢，我觉得长久到来，他还是需要一点浪漫的特质，不然的话，你就会很快对一个平淡生活缺乏一个怎么说一个新鲜感，
0: 就是习惯了
2: 就
0: 会觉得
2: 太有点太过淡了，对，还是 要有一点浪漫的色彩，这样子的话那个爱情才可以
0: 能一直保持那种新鲜感，就是，
2: 它的保鲜期才会更久一点点，
0: 是的，没错。
1: 好，那我们的节目来到了尾声咯。
2: 没错，讲了那么多呢，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二十岁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们很大的共鸣？
1: 是，
2: 我相信每一个人对爱情都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而且我们又是一个 Gen Z 世代，就有更多自由的想法，我们也尊重大家的想法，也期待看到更多不一样的爱情故事咯。
0: 没错，
2: 好的，那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就给我们的朋友们一个最真诚在爱情上的一个祝福吧，
0: 就是每个人要说一个吗？
2: 对，一句话总结一下，那我先说我的好了，我祝各位女生朋友们，好了，也包括男生，希望大家都可以足够的爱自己，足够的有自己的勇气，然后足够的有真诚的爱去爱另外一个对方，然后对方也可以给你足够大的底气。
0: 哇哦，
2: 没错，
1: 到云娜了吗？
0: 天哪，我觉得如果是要送一个祝福给大家的话，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如果真的遇到自己很喜欢的人，我觉得大家可以很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爱情跟自己的未来，如果真的能遇到这样一直陪着你一直跟你同步的另一半的话，就是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跟很美好的一个，对，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就是祝福大家能遇到自己那么同频那么喜欢的一个人。对
1: 对，那我呢祝送给大家，就是不管是男的女的都好呢，就真的是要先好爱自己去爱别人吧，因为如果你没有爱自己的话，你去爱别人可能就会把自己伤到更深，然后女生呢就不要被伤害了，那些海王呢
2: 就
1: 是
2: 滚远一点，
1: 对，不要去伤害女生啊，女生也不要去伤害男生。
2: 是的，
1: 还有就是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谈恋爱的话，就可以去拜一下月老月老可能会帮助到你了。好，结束了，结束了。
2: 好啦，
1: 哦，对对对，还有呢，女生呢，不要 不要那么就是可能就是要自己独立，而不要一直依赖 男生，因为你要有足够的
2: 自己的底气，
1: 对，你才能就是去怎么说会被人家看不起嘛。
2: 嗯，对，是这样的部分。好，好啦，就祝大家都有勇气追爱。好，
0: 是的，
2: 我们这个是完全是无稿的，所以都是很真诚的祝福啦。
1: 好，
2: 好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下一集非常闺门诊再见啦，
1: 拜拜
2: 拜拜。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 88.3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Star》中，由周杰伦作曲。阿妹用她的歌声将曲中的悔恨与悲伤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

0: 我昨天去上课的时候，也不是我要当讲师啊，然后是后来才临时加一个说这堂课要两个讲师，我就想说好，我去讲。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同学，然后老师就一直跟我说什么看你们表现的哦，什么什么，他说六年级哦，然后怎样，那我就觉得很可怕。因为我觉得六年级就是在一个叫长大，然后好像又还没长大的阶段。
1: 对对对，然后又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
0: 对，然后一直要讲那些有的没的。
1: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你知道其实他们会有一种很像是霸凌的行为吗？就是例如说什么，因为我们做那个有个饮料，就是那种茶要给他们喝，然后我们倒在那个小杯子里面给他们，然后他们就是可能因为那东西其实也没有到真的很好喝，就是没有到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口味，
0: 对，
1: 所以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就会不太想要喝，然后他们就会把它什么例如加什么东西，然后就说哎、欸，那个谁谁谁给你喝，然后那个谁谁谁很爱喝，然后他要喝什么的、
0: 哦、
1: 但其实那个人根本没有那个意愿。
0: 对对对对
1: 对，就你会觉得说有一种校园霸凌，就是微微霸凌的感觉啊。但在他们的对，在他们的眼里，他们可能觉得
0: 很好玩，
1: 对，很好玩。但那个，我觉得那个人的想法，就是被霸凌的那个人的想法，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想要得到大家的关注
0: 哦，
1: 才会这样子。不然的话，一般来讲，我觉得不太会有这种行为。
0: 欸、可是我觉得很多人、欸，
1: 嗯，对啊，
0: 因为我昨天就负责倒茶、
1: 那
0: 個，然后就好像蛮多人，就是因为我已经去帮他们到第二轮，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前面有好几桌都是不想喝，可是就那边装说要喝。
1: 对对对。
0: 然后可是倒有一桌是真的，他说他想喝。然后我就觉得说会不会是骗人的、
1: 嗯？对。
0: 然后我就一直在看他的表情，可是看的好像有可能是真的。然后他旁边的人也说他想喝，可是我还是不确定他到底要真的。就他喝了三杯。
1: 哦，那看起来是真的想喝。
0: 可是后来我就说你还要喝吗？他说不要了不要了。那我就想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我就怕说如果他真的不要喝，然后我还一直倒给他，那就很难捉摸。
1: 对、啊、对、啊，就是他们会觉得好玩，但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你看得出来他们是在想什么，我觉得这有一点也有关系，是我们也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说他们的想法到底是在
0: 国小、
1: 啊、对啊，我们小学的时候啊，也是会有班上也是会有这种小屁孩啊，那种在那边自以为班上的老大的那种感觉，然后要人家怎么样听他的啊，那种感觉
0: 好像是耶、欸、
1: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蛮懂他们在想什么的，
0: 但是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处理、欸、
1: 对 啊, 啊其实也不用处理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也不太
0: 合
1: 适去做这种事情，
0: 就交给老师啊。
1: 对啊，
0: 我们现在来聊聊，因为我们两个都当过讲师了，我们来各自分享一下当老师的心得感想。
1: 好啊，我觉得当老师哦，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蛮紧张的，因为毕竟你是人生第一次站在那个小学的讲台上，然后大家都他们的眼睛都是盯着你看的那种，
0: 对，
1: 然后都不会跑掉，然后都很专心在听你
0: 讲，因为他们也没有手机可以玩。
1: 对对对对，他们也没有手机可以玩，对，所以他只能听着你讲话。但如果今天是大学生，我觉得没有人会想听你讲话。
0: 没错，
1: 对，就是因为他们太纯粹了，所以他们在看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一种
0: 情绪价值。
1: 对对对，就你会觉得说 ，Oh my god， 你在讲话，有人在认真听耶。
0: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会更紧张吗？
1: 哦，我觉得说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小朋友的关系。就是他们是小朋友的关系，然后他们可能也没有到很了解这一块，你懂意思吗？就是他们对这种东西也是很迷茫。
0: 你说我们教的课，
1: 对对对对，就是没有到很懂、哦、所以他就自然而然不会有太多的什么不好的反应啊什么的。但我觉得有一点是因为你大人都在面对了，小孩子有什么好怕的？
0: 对啦，
1: 对不对？你大人都在面对，去什么公司面试的时候，那些大人在问你问题的时候，你都会
0: 是真的。小孩子
1: 对啊，小孩子有什
0: 么好
1: 怕
0: 的？我觉得害怕的是你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去讲。
1: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的情绪要非常的高涨。
0: 对，
1: 就是你不能是很低落的在那边讲话，你一定要是，就算你今天心情不好，你还是一样要很开心的去跟他们讲，小朋友，然后今天教的课程是什么什么的，就是你能量要很高，他们才会有兴趣在看你。如果你能量很低的话，我觉得他根本不会想理你。
0: 对，哎、欸，
1: 对啊，
0: 像我昨天去教课的时候，然后老师就跟我说，我好像语气有点平淡、冷静，然后后来我就听我的录音，就是 Shine 你有没有录音、然后听听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没有情绪，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因为我平常讲话又不是这样。
1: 对啊，就是要那种起承转合，你知道吗？就是要那种，但如果太高涨的话就是
0: 也不太 OK、啊、
1: 对，像我们有个朋友就是太高涨
0: 对，然后老师说他的音一直都在那个上面，
1: 对对对，
0: 有点太夸，他说他听到很头痛，
1: 但是我很佩服他他能量很高。
0: 对，这样很累耶。
1: 对啊，是很累，
0: 但他下一次有改进。
1: 对啊，就是你上完这堂课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今天的能量好像已经消耗完了， 就是你

0: 平常好像没有那么的高，就是而且我们的课都是一大早，就是像八点那种这么早、
1: 喔、
0: 然后你这么早你就要很脑袋很清楚，然后很开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我也觉得，而且上完之后还要回去学校上课。
0: 对对对对对，虽然说我们两个有一次没有回去，这是可以讲的吗？
1: 我们都很不想回去，然后我们上次还跑去咖啡厅。
0: 对，我们两个就没有回去，然后就去咖啡厅，
1: 因为我们觉得还有比上课更重要的事情。
0: 这是可以讲的吗？
1: 没关系，大家不知道我们那堂课是什么。
0: 哦，没错没错，
1: 但你其实也可以讲啊，反正你们不知道老师是谁。
0: 对，
1: 英文课。
0: 没错，还真的讲出来了。
1: 我真的受不了英文课，我真的受不了英文课。我们两个要去把检定考一考，把它抵掉。
0: 而且我们两个其实英文课，我们很多课都会一起上课。
1: 对，
0: 然后英文课是我们两个，就走我们朋友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一起上
1: 同一个班，因为
0: 有
1: 分很多
0: 班。对，然后我们两个每个礼拜都在想要逃，然后都逃不掉。
1: 对，也没办法一直逃哎、欸，不然会被那个哎、欸，很可怕、欸。
0: 对啊，
1: 我真的不要。
0: 没错没错，我们不能拿这个开玩笑。
1: 我只能说，我也很敬佩那个老师，可以想出那么多的
0: 想法。哎、欸，那其实他也是创作的一种哎、欸，这包含了他独特的风格哎、欸。你、
1: 欸、有
0: 这个是他上课的？你看，我们应该跟他学习才对。我们上课要有这种有趣的环节。
1: 他非常的独特哎、欸。
0: 没错，
1: 而且他每个班都可以想出不同的
0: 题目
1: 方式，像他昨天就叫我们念什么高铁还是飞机、對對對火车上面的广播，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他也是蛮逗趣的。
0: 对，
1: 然后还要叫我们，对啊，
0: 还叫我们演戏，
1: 对，演戏唱歌，
0: 哇，只差没跳舞了，真的。
1: 请问这个是英文课应该要做的事情吗？然后上学期还在配音哎、欸，
0: 对，那个电影配音，
1: 电影配音，
0: 还有那个迷音、
1: 哦，对，还要做迷音，然后去
0: 做梗图那
1: 種，英文对，然后去比赛。欸，那他真的很有创意耶，我必须说。
0: 其实你可以找他来你的节目。他创意第一名。
1: 老师，我只能说你真的很厉害。
0: 对，没错。
1: 只是说，对啊。啊，不说不说什么。
0: 我们可以下一题。欸，没有，你还没分享啊。
1: 好，换我分享。我因为虽然你上次教是教四年级。
0: 嗯。
1: 然后那个班呢，我已经去过两次，因为我一次总招一次副招。然后我觉得那个班真的很安静，然后小朋友们都很可爱这样子。然后呢到六年级那时候，我们都听到我们要教六年级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为什么会是六年级？因为我就觉得六年级就是那种很不受控，因为他们毕竟他们在青春期，
0: 嗯，
1: 已经要开始叛逆了，然后一定会学到一些比较大人一点知识这样子。然后我就很怕他们真的在上课的时候会讲出那些什么有的没的
0: 不雅的东西，
1: 对，然后我就怕，我想说怎么办，我要怎么收这样，因为毕竟老师还有大家下面都在看、嗯、然后呢后来我想说好没事，因为我跟那个一起上课的是越南姐姐，
0: 嗯，
1: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没事，如果他们下面都不理你的话，我们两个就自己嗨，我们就自己嗨这样，
0: 真可爱。
1: 然后我们就是练习，然后我们练习的时候就会说什么，来小朋友举手举手举手，然后我就说好，他不回我自己回，然后那什么什么什么，
0: 嗯，
1: 然后呢可是我们又想说这样会不会太幼稚，因为毕竟他们也是六年级，然后就想说到底要怎样，反正后来还是抓到了一个，就是讲，就是讲，你也没有什么方法。然后呢我昨天在台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台下好像也没有到什么反应，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是真的认真在看的，因为如果比起四年级的话，我觉得四年级感觉更专注。
0: 对，而且他的眼神你是可以看出来他是在看，他在听你讲的。
1: 对，
0: 但是这个六年级就会让人家觉得他好像自主意识蛮强的。
1: 对，就是哦，他看着你，可是他有可能不认同你讲的话这种。
0: 对对对，或者是他有其他想法。
1: 对，不然就是他觉得他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为什么还要学？
0: 没错没错没错。
1: 然后我在台上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反应，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是转过去看着他们讲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在听，所以害我会一直不太敢转过去讲话。可是后来老师就跟我说要转过去跟大家讲话，但我也是知道啦。
0: 对啊，但是我觉得说，哎、欸，但是我觉得你们昨天表现蛮好的、欸，
1: 真的吗？
0: 真的啊，就是你们两个合作还蛮好的，不会让人家觉得有人没有接到，或者是、
1: 哦欸、我也觉得、欸，哎，
0: 就是合作还蛮好的。
1: 我跟姐姐就是一个眼神，我讲完这个，好换他，然后他好换我，
0: 就是不会有空着，然后不知道谁要讲这一 part 的那种感觉。
1: 那太好了，你知道我根本才练习几次，两、
0: 啊、
1: 次吧，还是什么
0: 出来？
1: 我真的觉得哦，而且讲到这就是。我都觉得从国小的时候，你有参加那种营队，
0: 嗯，
1: 然后不是
0: 就
1: 就可能暑假啊，不然就假日会有什么什么、嗯、可能哪个基金会或什么来办营队，然后也是那种哥哥姐姐来上课、
0: 嗯、
1: 然后带你做手作啊什么的，然后会有什么队服那种、嗯、然后等到真的像现在这样，然后换我们变成曾经的大哥哥大姐姐，然后再站在上面跟他们讲话，就觉得很酷。
0: 我也觉得，而且你以前小时候，就以前小时候是梦寐以求想要成为这种大哥哥姐姐们，这感觉就很厉害、啊、
1: 而且就是很想要当那个队服。
0: 对对 对, 對，感觉就很厉害。
1: 你有当过队服吗？
0: 有。
1: 对啊，当完之后
0: 就是
1: 其实就蛮好玩。
0: 对啊，就蛮好玩的啊。然后你也会觉得说，哦，别人好像都觉得，就是你底下的人都会很听你讲话，你知道吗？
1: 就
0: 他们都会觉得把你视为那个、
1: 哦、来第三小队、啊，
0: 对，很厉害的人的。
1: 而且感觉，而且就是怎么讲，我国小的时候是真的有那种，只要有队服的话，就是那种小朋友会很想要跟队服一直讲话，你不觉得吗？就是想要跟他感情，
0: 对对对，很像那毕业旅行，
1: 对对对，
0: 会有那种
1: 队服，对，那个叫什么、啊？
0: 对对对，那个我忘了，就穿红色衣服那种。
1: 对，按、啊、那个职称叫什么？
0: 我不知道，
1: 我也忘了，
0: 就队服啦，对啊，就叫队服 啊,
1: 啊，对啊，
0: 就叫队服，
1: 就是想要认识跟队服很熟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因为他是比我们大的哥哥姐姐们吗？
0: 是新鲜感吧，而且有一种跟我们平常不一样的人出现
1: 哦，
0: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这样子，
1: 有可能、欸、
0: 有一种新鲜感。
1: 而且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感觉，是因为队服姐姐们就是不管你讲什么，他们都会给你情绪价值，
0: 嗯，
1: 对不对、嗯、所以你就会想要跟他讲话，然后什么都想问。
0: 但你现在不觉得说，如果你现在是那个队服，你就不想要回答这么多？
1: 没有，如果我知道他是故意要问这个问题，
0: 对、啊、
1: 我就会，但还是要回啊。
0: 对啊，你还是要回。
1: 可是如果他们真心问我的话，我会很开心、欸、像我昨天就有自己跑去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就叫他们猜我的年纪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我还发现原来我跟他们差十岁，然后我整个，对，然后我整个就是心都碎了一半，因为我不相信我已经长这么大。然后我还跟他们说国中高中很好玩哦，然后他们就说真的吗？
0: 假的，姐姐在骗你。
1: 我问某个部分，哎，你不觉得国高中是好玩的？
0: 是好玩的，但是课业也很重啊。
1: 对，
0: 相较起来，对啊。
1: 而且就是国高中才有那种纯友谊的感觉，
0: 就是友谊会比较，哎，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长大的感觉。我们好像有点偏题了。
1: 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一开始说我们的实习单位，因为我们是在 USR 嘛，然后 USR 就什么社会大学社会
0: 责
1: 任, 责
0: 任，嗯，
1: 对，然后反正就是要走出校外去服务。那你那时候为什么想要进到 USR？
0: 哎，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啊，就想当老师啊、
1: 哦、
0: 然后我觉得很酷啊，然后就是因为进去以后，因为那时候他是说什么会去小学里面教小朋友
1: 哦，
0: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好酷啊，就是因为我现在的科系是一定不可能是当老师的嘛，对不对？然后有这个东西可以让我去试试看，我觉得哎，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耶。
1: 请说一下你是哪个科系？
0: 我是广销系。
1: 广告行销，
0: 没错。
1: 有啊，如果你以后很厉害，你就可以去当讲师，当业师啊。
0: 那也要我够厉害。
1: 好好笑。
0: 那也要我够厉害啊。
1: 好，为什么我为什么会选月霞呢？
0: 嗯，
1: 因为那时候也是听，因为其他组好像没有，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因为像社群就是主要是社群嘛，啊，我自己本来就这样社群，所以我觉得就做过了。
0: 嗯，
1: 那另外什么官网，
0: 官网组，嗯，
1: 官网组就是要架官网，可是我也没有兴趣。然后想说，哎，对小朋友，然后我也喜欢小朋友，然后我觉得就是也很向往去当那种教小朋友的哥哥姐姐们，嗯，所以我就选月霞。然后我们两个都在活动组，活动组要做什么？就是要负责这些活动。
0: 我觉得如果现在要选传播事务的学弟妹很适合听这一集。
1: 没错，因为现在电台的大二学弟妹们，他们现在都在选传播事务要去哪里，然后大家都想要进来我们这边。
0: 没错，然后对，没错，大家都想进来这边。但其实这边我觉得就是要有很强大的
1: 抗压能力，
0: 我觉得，然后而且你时间分配要分配得很好。
1: 真的，
0: 我觉得这很重要。
1: 真的，
0: 因为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要做的事情有太多太多。
1: 对，现在就是一个活动组的大组长在跟你们分享。
0: 对。有这么厉害吗？
1: 对啦，还有一个校内活动组啦。
0: 对，还有一个校内活动组，但是那个活动组我觉得也是要做很多的那个，他们很会办活动。
1: 对，他们主要是要办校内活动，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办校内活动就还好。
0: 对对对，
1: 反正最有兴趣的就都是 USR。
0: 嗯，
1: 所以我们才会进来，然后又刚好都在活动组，
0: 就是 USR 里面的活动组。
1: 对，然后我们就是不只要设计这个课程，也还要设计其他课程。
0: 对，然后还要去里面教他们小朋友。
1: 对啊，那你那时候听到老师说要设计，我们要重新设计一个课程，你有什么想法？
0: 那时候我只是觉得说，那时候没有把这件事情想那么难呢，
1: 就觉得很简单，
0: 我觉得说好像三两下就可以搞定的东西。我就没有想太多啊，就觉得说哦这样子哦，
1: 对啊，
0: 要
1: 其实
0: 要做，
1: 那时候听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就
0: 应该
1: 应该蛮简单的吧，
0: 对啊，
1: 因为毕竟学长姐他们可能有个范例我们可以参考，但殊不知
0: 我们每一个简报都是从零到有。
1: 对，我们根本没有拿，
0: 我觉得
1: 学长姐简报，
0: 其实你这样想起来其实蛮厉害的，
1: 对啊，
0: 我们把一个课程从没有然后到现在已经到小学里面教他们了，
1: 所以我们就是创作者，
0: 对啊，
1: 真的是创作者，
0: 我们真的是原创者，
1: 很厉害，
0: 就是想一想，一开始你在做这个当下过程，在那边来来回回改，然后在那边想的时候，我都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一件很累很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啊，这就这样子就好啦，干嘛要做成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就我跟他还有一个那个越南姐姐，我们三个有一次就在那个那是哪里的摩斯啊，
1: 那个大安，
0: 大安，反正我们不知道去大安干嘛，一个活动吧，还是干嘛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在结束以后，我们就在大安的摩斯里面讨论这个简报，讨论那一个简报。然后我觉得说 ，Oh my god！ 那个时候有瞬间觉得说，我们好像有点长大了的感觉，因为我们以前讨论报告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学校就解决了，
1: 对，
0: 然后不会想那么多。就教了就出去。
1: 哎呦，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录音。
0: 对对对，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特别经验。
1: 姐姐好像就说什么，等我们长大以后再回来看这段影片，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0: 对啊，现在想就觉得说 ，Oh my god， 那是一个很……虽然说你会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可能很笨，还是很干嘛的，为什么会做这么多？那时候，那时候我们真的想很多，那个游戏什么，我们都想得很。
1: 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在出题目。
0: 对对对，很厉害。
1: 我们是出著作权题目，对不对？
0: 不是，那个是好像是。越南课程吗还是什么，我已经忘记，反正我已经忘记那个什么课程的，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一起讨论，然后后来我们就这样子，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觉得说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也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1: 对，因为我们上学期全整个学期都在搞那个简报。
0: 对，然后那个学期就觉得说那个 CC 好像没什么东西，因为我们没有出去小学教，然后都是在设计那个简报。
1: 对，就一直待在教室，然后一直弄那个。
0: 对啊，
1: 结果下学期 ，Oh my god， 排山倒海的活动就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
0: 没错，
1: 12场，
0: 12场，但其实现在已经5月，已经过半嘞。
1: 对啊，这应该剩没几场吧？
0: 剩没几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事。
1: 我觉得还好的是，就大家是分配的做，所以你不用每一场都到。
0: 对，没错。
1: 对，然后可是你的总副招呢？我觉得自己可以训练我们大家办事情的能力，
0: 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谁在里面是平常。没在看什么讯息的人，
1: 对，是真的没有在听的，
0: 而且这都是看得出来的，
1: 对，就真的是像进到职场一样那种感觉。
0: 对，没错，但是我们也是很有耐心的在跟大家讲，我觉得我们这个组也很不错，就是我们都会互相提醒。
1: 对，
0: 我们不会在那边就是置身事外的感觉。
1: 对，
0: 就是觉得说那是你的事，你自己去做，
1: 如果你不懂，就算我们生气还是会讲。
0: 对对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带情绪去做事情。
1: 对啊，
0: 我觉得这是在 USR 里面学会的，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真的、
0: 哦？对啊，就是你不能用情绪做任何事情，而且你会做不好每一件事情。因为老师有情绪，同学也有情绪，如果你再有情绪进去的话，这件事情根本就无解。
1: 你好深奥哦，
0: 你懂那个意思吗？
1: 我懂，
0: 就是一种在 USR 其实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
1: 是可以啦。
0: 对啊，
1: 还有学到什么？
0: 那学弟妹真的要好好听这一集，你可以好好想你到底要不要进去 US。
1: 但我觉得大家会选 CC 可能就是对自己的大三充满了挑战，就他们想要给自己一个挑战吧。
0: 跟我们当初好像哦，我们当初也是只虽然说知道 CC 很累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还是选择这个，对，还是选这个东西，还是不会选择说去比较简单的地方。
1: 对，因为还是想要学一点东西。
0: 对啊，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想法是很棒的。
0: 对，
1: 大家可以一起的长大。
0: 但是进去以后你就会开始一直骂，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好累哦，怎么会这样子。
1: 可是现在走到现在就觉得很快，就应该就要结束。
0: 对对对，就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你在这过程你一开始会很热情的做自己所有事情。
1: 对，
0: 然后到中间你就会开始觉得说 这到底在干嘛，我真的不懂耶，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对我什么帮助，然后或者说可以带给我什么，还说可以干嘛干嘛的，然后呢就会开始疯狂抱怨，然后但到了尾声以后你就会开始怀念这一切，你就会觉得说幸好我当初有选择这个，我才能在里面学到这些东西，才不会让这个
1: 时间
0: 对变得很无聊。
1: 你很会讲，
0: 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
1: 你很会讲，
0: 但是我们来开个节目这样。
1: 我真的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去开一个关于
0: 那个节目，就叫心灵鸡汤什么之类的。
1: 对，对，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像心灵导师。
0: 我们会互相给
1: 对
0: 方，
1: 而且我们很常在探讨一些人生话题。
0: 没错，
1: 然后就是这种偏心灵类的。
0: 对，例如他很常的一个座右铭就是相信所有事情都是会发生，会发生所有事情都是对的。
1: 对 对，我都觉得Oh my God， 你怎么听我讲话。
0: 他每一次只要遇到什么问题还是什么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我遇到什么事情我去跟他讲，他就会说不用担心，我们相信所有事情都是
1: 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对，这要本人来讲。对，就是这个意思。
1: 我跟你讲，会发生什么事都有它的意义。
0: 对，就可能你当下可能会觉得说这最好有意义啊，但是你事后你再回来想，你就会觉得说其实这都是有意义的。
1: 对，可是呢我觉得你当下就要这样想，因为不然你那时候会很过得很不好。
0: 没错，
1: 你就觉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开始上课。
0: 对啊，真的。
1: 陈老师，
0: 所以说创作也是要这 样要有那个，你要相信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然后你要这样就是去做，然后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这都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这些都是你人生必经的过程。
1: 对，不可以一直去问你自己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0: 对，然后如果在遇到创作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害怕。因为这都是每个很成功的人都是会这样子，
1: 对，
0: 必经过程。
1: 你没有灵感就把这个没有灵感当做你的灵感，
0: 没有灵感去体验生活，
1: 真的，你去深山走一走啊，
0: 你就去体验生活，
1: 跟你朋友去信义区喝个酒啊，
0: 不然就交个男女朋友，灵感就来了。
1: 现在讲这个很没说服力耶。
0: 真的啊，你交一个男女朋友，我相信灵感就来了。
1: 我说我们两个讲这个很没有说服力。
0: 哦，对啊，我们每个人没有说服力是没错。
1: 但是真的，我跟你讲，有一些感情就可以写出一些东西，
0: 没有错啊，
1: 至少这个是可以讲的。
0: 嗯，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感情其实也不代表一定要男女朋友。
1: 对，
0: 我觉得友情也是，
1: 也啊，爱，不是，啊，家人亲情，
0: 没错，这都是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创作的一个东西。
1: 没错，
0: 就像那个著作权也是从我们生活中去发现的。我很会扣，
1: 你是很会扣。你知道其实我后来真的听你上课的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哇，是整个简报串起来真的是连得很好，就是因为我那个简报我也有做吧，但是我好像没有到像你们这么熟悉一整个简报的东西的流程嘛，连结，然后每个 part 在干嘛。可是我那天去上课听你这样讲完，然后他们做学习单，然后后面的课程，我才发现我原来真的是一连串的，你知道吗？
0: 其实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酷的事，因为我们做那个简报其实我们是分工下去的，每个人都做每个人的东西，然后当初在那个老师在那边审核这个简报 OK 不 OK 的时候，那时候我也都不会讲，然后我也是把那个简报上面的东西讲出来而已，就是不像是我们去小学那样会教啊，怎么样怎么样那种。然后是事后有一次，因为我要讲了，要教给大家了嘛，对不对？那就逼不得一定要去学，我才努力把那些东西把它串在一起，你知道吗？不然那些东西我真的觉得说，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分开的，然后其实在做那个人在想什么，他也没有就是跟我
1: 告诉你，
0: 对，跟我讲说，他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啊，还是干嘛的？因为有些东西他自己做了，他自己知道说细节在哪，然后怎么做，你懂意思吗？
1: 对，
0: 就是例如他设计的题目啊，还是什么小东西，然后我觉得其实还蛮厉害的，
1: 我也觉得
0: 还可以把这东西串在一起，
1: 我也觉得，
0: 然后变成一个课，然后交给小朋友。
1: 而且因为我们那个简报就是前面是先介绍我们大人。拍的异国美食，然后后面接小朋友分享，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一段都很酷因为从我一开始就想说到底为什么要加我们大人拍的呢，就是其实我知道老师叫我们做这件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整个课程串起来我才知道，原来是要从大人拍的，然后到小朋友自己拍的，然后叫小朋友写在学习单上面，然后后面再带到创作这件事情，我才发现哇，原来整段就是要告诉他们创作这件事情。 我真的那一瞬间我就是整个恍然大悟的
0: 哦，原来剪报是这样子，
1: 就是原来整个串起来会是这样，因为我之前就是好看剪报看剪报看，可是我可能也没有想过说
0: 要
1: 把它连起来，然后为什
0: 么
1: 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可是后来真的听完你上的那一堂课我才知道原来这堂课真的主要就是创作，因为我一直以为学习单是放在最后面，
0: 嗯，
1: 就没想到学习单后面还有课，
0: 嗯，
1: 而且那个课竟然就是创作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这其实太酷，
0: 哎、欸，我觉得那这样子我上课有收获，
1: 有啦，
0: 很大的成就呢，
1: 有啦，老师，你下一次还有吗？
0: 还有啊，还有一次啊，
1: 哎、欸，你上一次是第一次上课对不对？
0: 对。
1: 难怪我那时候写新闻稿的时候我想说我去看一下大家怎么写，结果我没有找到你那堂课、
0: no. 因为你是第一个，
1: 我是第一个啊，
0: 你是第一个写的。
1: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哦。
2: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3: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1: 我是 DJ Shiny，
0: 耶！ Yeah! 好的，前面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在校内实习部分，现在跟大家聊聊我们校外实习部分，因为我们即将是要迈入大四这个阶段了。然后呢，现在就是要找暑假的实习，校外的。然后才可以毕业，必须拿到这个学分。然后对于现在这个状况呢，我们两个也是非常的有感。
1: 我们已经变成初级大人了、欸、
0: 对，但我不要，
1: 真的不想要哎、欸。
0: 我们没有承认。
1: 就是你想象一下，就是去那个公司里面上班，然后跟着那些主管，你不觉得我们像很菜的菜鸟吗？
0: 好像社畜哎、欸，
1: 误入那个地方，好像是原本就不属于那个地方的人。然后突然间来了这个地方，
0: 我觉得属于我的地方就是学校、
1: 啊。对啊，就是人生好像到另外一个境界。
0: 对，然后你就要开始自己负责你的生活费啊，什么什么什么。
1: 对啊，
0: 怎么会这样子啊？我真的是，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相信我已经大三这件事情。
1: 我更没有办法相信，在两个月后我们就是大四。
0: 我不要，我不要，而且 我真的更没有相信，没办法相信什么，就是我们没有暑假。
1: 对，我们没有暑假，
0: 我们暑假就是要去外面上班，当一个上班族。
1: 而且你看，这个月这个暑假没有办法，就没有暑假了嘛，对不对？下个月也下一次的暑假也没有暑假，
0: 对，因为我们已经毕业，必须
1: 就是你要去对找工作。
0: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在去年的暑假我就意识到了，我就说我们这是我最后一个暑假，然后那时候就还是很想要好好的玩，还是怎么的，但后来。那时候意识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我们才叫刚升大三而已啊，为什么就没有暑假了？反正我就觉得很过分。
1: 嗯，但那时候我觉得应该只是有感而已，但没有那么有感。
0: 对，
1: 就现在是最有感的时候。
0: 然后就现在又面临在找实习的这个阶段，就是蛮痛苦的。
1: 我觉得不是蛮痛苦，是很痛苦，
0: 就要逼我们去接受现实，
1: 而且现实有很多的压力。
0: 对，然后还有不确定性。
1: 我们好像烂草莓，
0: 不是？
1: 但我们不是，我们不是烂草莓。
0: 我觉得我们相比之下，我们超级不是烂草莓。
1: 我觉得我们算是蛮积极在做每一件事的。自己讲，
0: 对，而且下学期真的很忙哎、欸，就是你要忙校内，像我们要去教小朋友，然后还要找校外实习。
1: 对，然后就一转眼就已经五月了。
0: 对，我们才刚开学吗？
1: 对。
0: 为什么四月可以过这么快啊？你不觉得？
1: 对，然后三月过超慢的。
0: 对，而且真的不只是我们自己这么觉得，是真的脆上大家都这么觉得。他们都说三月超慢，然后
1: 全世界都这么觉得。
0: 对啊，为什么啊？
1: 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四月有连假吧，连假比较多。
0: 哦，然后三
1: 月都没有。
0: 哦，而且我觉得加上我们三月太多事情了，什么活动全部都挤在三月，然后三月那个真的超忙，
1: 而且有一种你刚放完过年。然后就回来又要做这堆事，
0: 对，
1: 你就觉得时间过得超慢。
0: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是，三月是那种很多大公司实习的截止，
1: 对，
0: 三月底
1: 尖峰期。
0: 然后我们很多人都是可能三月才知道，哦，我们真的要开始找实习了。啊、然后哦，很多公司这个月就截止，然后直接完蛋，
1: 对，真的完蛋。
0: 然后有时候有些那种公司想要投，都是剩几天截止，然后我们才发现，根本来不及做。
1: 对，然后你几天又要生出一个履历给他们。
0: 对，然后这种我们之前根本没有做过履历，然后就现在就要马上生出一个履历，在几天内。
1: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上过什么履历的课程还是什么的。
0: 对，
1: 就是你自己凭空这样写出来。
0: 对，然后也没有，也不会去找老师给老师看，
1: 因为那个时候老师也没有说可以拿去给他们看。
0: 对，你知道，我后来就觉得说，哈，我怎么会不知道说三月开始就要开始找实习？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可能是四五六月的事情，所以呢，
1: 嗯、对对对，
0: 过年就是。完全没差，
1: 对对对。
0: 但后来才发现，原来过年就要开始看，
1: 没错。
0: 然后整个就是整个很哦，但是你也不能怎么样，
1: 你只能做，
0: 对
1: 对啊，你好像也没有什么时间在挣扎了，
0: 对你只能做，
1: 你只能做，
0: 不然就来不及了，
1: 对啊。
0: 然后我觉得那一段那三月是一个很迷茫的时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1: 嗯，就是你不知道你以后要干嘛，
0: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会一直很害怕说。就是大三的暑假实习，就是那种，如果因为很多不是暑期，你如果做好的话，就可以在那里转正嘛、
1: 嗯。
0: 所以我怕说，如果我暑假实习没有找到一个我真的想要去的地方，或是怎么样，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以后的工作？我会这样想。嗯、可是我觉得我有点想，可能有点太夸张。
1: 可是我觉得不会，因为我也是这样想，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找一个跟我以后毕业以后想要做的工作有关系。
0: 对了，
1: 就是我不想要硬塞自己去一个地方。
0: 对，但我后来发现实习是真的可以让你知道说，假如你现在选了这个广告公司，然后你进去你才发现说，你真的不喜欢广告，那这样你以后就可以不要选广告，其实也是可以帮你筛选。
1: 对，也是一个很好，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从你有兴趣的开始做，因为这样子你如果提早知道自己不合适这个，你还可以换。
0: 对，
1: 但是如果一开始要做你不合适的，其实你早就知道你不合适。
0: 对耶，
1: 你好像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筛选，就是你好像浪费了这个机会了。
0: 真的，
1: 你懂那个意思吗？
0: 我觉得这真的是，我就是一直因为我不想要浪费这个机会，所以呢，导致你就会一直很怎么样，很专注在说我到底要选什么。然后我又觉得我好像太多事想要做，然后导致我不知道我真的要干嘛，然后我整个就是很忙，你知道吗？
1: 很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
0: 可是到后面这个阶段，已经五月了吧？然后就觉得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有实习就好，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那个心态到后面会越来越松弛。可是有这个心态，但我也不会想要说要去乱找，
1: 对，
0: 因为到时候找到一个不喜欢的，还是没有用。
1: 而且我觉得说，其实到这阶段，真的是有实习就会想把自己推进去，因为你好像没有时间在选你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说你想要的东西，因为好像已经来不及了。
0: 对，来不及了。
1: 然后你要赶快找一个东西，找一个实习，让自己有办法去，不然你到现在
0: 就没有。
1: 对啊，
0: 不然你到时候就没有那个学分，你怎么办？
1: 对对对，就没有办法毕业。
0: Oh my god！ 现实。
1: 对，这就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可是你又没办法去做你不喜欢的事。因为你不喜欢的事你要怎么做，
0: 很痛苦啊。
1: 对啊，怎么做我都不会开心。
0: 因为你好，假如你选这个，然后你已经知道那不是你喜欢的事情了，那你等于进去是浪费时间。对吧？
1: 你不对，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像大人常在说的，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比较重要还是钱比较重要？在我们的眼里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比较重要还是学分比较重要，就把钱换成学分的概念。
0: 那你觉得哪个比较重要？
1: 喜欢的事。
0: 对啊，
1: 就是我还是会想要做我喜欢的事，因为就算是如果没做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很痛苦。
0: 而且我觉得因为实习好像是一个，因为老师说实习是一个可以让你可能有机会进到你以后不会进到的公司看一看。那就觉得那就不可以乱选啊。
1: 没错没错，而且乱选好像真的就是浪费掉这个。
0: 对，可是我觉得长大以后，你可能像前几天我才在跟一个大我很多的人聊天，然后他就说长大以后就整个变很现实，就是钱多就算那件事他不喜欢他也做。
1: 对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钱比较重要还是喜欢的事比较重要。
0: 可是我现在会觉得学分在后面。
1: 对，因为你觉得说其实就算延毕也没差。
0: 对，我上次竟然就想到延毕这件事情，可是后来还是有人跟我说先毕业比较重要。
1: 对，先毕业比较重要。
0: 可是你毕业后你就要开始思考你要干嘛了。反正我觉得这真的是
1: 很残酷。但是我跟你说，我觉得说到三十岁之前你都还有可以选择自己生活的一个能力。我觉得
0: 就是可以选工，还可以选工作。
1: 对，就是可以选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在三十岁之前是试错能力最好的时候。
0: 对啦，
1: 然后你三十岁之后你就可能要因为什么
0: 家庭啊
1: 然后爸妈啊然后房子啊什么东西的各种现实层面的考量，
0: 要被迫要经济稳定。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一定要稳定的经济能力。但三十岁之前感觉都还是人生在选择的一个阶段。
0: 可是那时候你已经是一个不能让爸妈养的人了。
1: 你说三十岁之前？
0: 对啊
1: 对啊，所以你在选择的过程你不可能还是选择那种没钱的工作吧。
0: 对啦，
1: 对不对？你还是要选择有钱的工作啊。虽然说你可以多重的选择说你以后要做什么，但是起码你还是要有一点金钱的进入。
0: 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很烦。
1: 小薇现在被现实压垮，
0: 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了。那我就是不想要，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记得我三月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很常在那边哭，然后打电话给我爸妈说我在偷哭，但他们不知道我在哭。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好想回家，然后我就说什么我现在不知道我要怎样，就是要到底要选哪一工作哪一方面的实习。然后我爸在那边说什么，我就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小朋友而已啊，为什么我现在就要想我以后要干嘛。然后我爸他们就在，他们也没有安慰我一声，然后他们就说什么我们以前是这样过来的啊。然后我不知道讲什么，因为没有得到什么安慰。
1: 真的真的，
0: 我就是我现在不像这个。但是我觉得那时代不一样。
1: 对，
0: 毕竟爸妈就是也是被逼着长大。
1: 对，
0: 但我觉得我们也是啊。
1: 欸，可是你不觉得说其实外面很多工作都可以赚钱吗？其实赚钱好像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0: 对，欸，我在想像你看餐饮业，不然就是饮料店打工，
1: 随便都可以赚钱，就是好像什么样都不，就是不会到你都赚不到钱的这个等级，你知道吗？
0: 对啦，但感觉就是在这个阶段你要慢慢累积你的职位。
1: 对
0: 不觉得吗？所以你也是不能去乱找那些随便就可以赚钱的工作。
1: 没错，
0: 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怎么办？
1: 长大好难选哦。
0: 欸，你知道我不是上学期我访郭馨予学姐，也是我这个节目，然后就一直印象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讲说什么要享受这个迷茫的时候，因为总有一天时间过了就会有答案这样。然后我那时候还是不懂，可是现在最近我只要遇到那种迷茫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到这句话。
1: 可是我觉得这句话要懂要等到你得到解答才会懂。
0: 对，因为我到现在还，就是，
1: 因为你现在没有解答。
0: 对，我知道这句话，可是我就觉得我要怎么享受，我都很焦虑，我在焦虑，
1: 对对对，
0: 我要怎么享受，
1: 你得不到解答。
0: 可是等你得到解答的时候，你也没办法享受了，因为你已经不迷茫，
1: 就是已经过了。
0: 对啊，
1: 你已经过了那个时候，
0: 是很矛盾的事情。
1: 真的真的，
0: 但我觉得有机会有时间我会再回去听一次我跟郭馨予学，因为他那时候也是差不多大三大四的时候，做出了他一个人生比较不一样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然后迷茫的时候去听一下我的第一集第二集
1: 我的第二，好，有时间去听一下这个无乐不作乐的第二集。
0: 对，在那个 Podcast 各大平台 Podcast 当都
1: 可以听得到。
0: 对，然后我刚刚又想到一件事我要讲什么，就是因为我现在上班的时候呢，因为就是做服务业嘛，我有跟 Shiny 讲过，然后呢我每次看着就是在做我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听着客人在聊他们的可能工作啊还是什么的，不然就是他们来吃饭，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你们到底都做什么工作。就是很想
1: 服务生，就是，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服务生都会想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事。
0: 可能就我也很好奇说你们大人到底都做什么工作啊，就是你们到底怎么找到你们要做什么的。然后我就很想问，然后就是对，就是我觉得心里也充满这些疑惑，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个，然后你们在做什么，然后你们怎么找到，这样。反正现在走在路上我就看到什么大人，我就很想要知道他现在在干嘛。
1: 这个小孩很无聊，
0: 超怪，
1: 非常无聊。
0: 很好笑。好，很快我们节目这个尾声就也要到了，然后呢今天跟 Shiny 呢讲了很多关于实习这个层面的事情，还有我们遇到的迷茫的事情，我相信这一集我们以后回来听呢，一定会有很多的感触，
1: 一定会得到解答。
0: 对，我觉得我们再回来听，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刚讲的要享受迷茫时刻这句话，而且我们再回来听，我们就可以说不定还可以帮现在这个时候的我们回答一些问题，然后解答一些问题。
1: 对，哎，欸，那今天很不错，我们今天有留疑问给以后的
0: 自
1: 己，
0: 以后自己请帮我解答吧，说不定我们可以来个时空对话，而且我们两个都有录影。
1: 哦，对对 对，
0: 到时候影片拿出来看会不会长得跟现在不一样。不会吧，
1: 不会啦，不用担心。
0: 最后呢，祝如果在收听自己的听众呢，如果你也是这种跟我们迷茫的大三生呢，祝大家都可以赶快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祝我们都可以赶快顺利找到实习。好了，今天很谢谢 Shiny 来跟我们聊天哦，
1: 谢谢小薇。
0: Yeah, 那无乐不作就在这边结束咯，大家拜拜
1: 拜拜。
2: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在你的歌单里面，你有没有一首歌你明明听过很多次了，但每一次副歌一进来的时候还是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怎么说呢，那种感觉就很奇怪，好像情绪突然被放大，甚至连呼吸都会慢下来。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那些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瞬间。今天要分享这首歌曲是《轨迹》，由周杰伦作曲并演唱，歌词则是由黄俊兰创作。这首歌呢是2003年爱情电影《寻找周杰伦》的主题曲，但很多人记住它的原因其实是这首歌的情绪。它不像很激烈的情歌，反而是一种压着情绪的难过。也因为这样，当进入副歌的时候情绪会特别的激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那其实有几个很容易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瞬间。第一个是压抑感，周杰伦在主唱的唱法其实没有很用力，反而像是在压着情绪，这种唱法会让副歌的情绪很明显。第二个是编曲，这首歌前面其实很空，主要是吉他和人声，但到了后面呢，弦乐慢慢加进来的时候，情绪也会慢慢的被推上来，这种堆叠感呢，很容易让人有情绪爆发的感觉。第三个呢是副歌的旋律，像如果说分手是痛苦的起点那一段，旋律会突然拉高，再加上歌词本身的遗憾感，就很容易让人起鸡皮疙瘩，对吧？真正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往往不是那些声音最大的时候，而是情绪最真实的时候。所以说，有时候真正打动人的，不是大吼大叫的情绪，而是那些快忍不住的情绪。在节目的结尾，我想说的是，下次当你在听到轨迹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是哪一瞬间让你开始有这种感觉，也许是旋律，也许是歌词，也可能是你跟他的回忆。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今天要介绍的是佳佳的《填空》，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忘不记》中。这首歌曲同时也是偶像剧《真爱趁现在》的插曲。歌词内容主要描述爱情的关系当中，或许我们只学会飞行，没有学会如何降落，一次唱出经历爱情后的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佳佳的《填空》。

0: 好音乐都在迷传之声。
1: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2: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3: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4: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3: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5: 我想听，
6: 我想听，
7: 我也想听。
8: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9: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7: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美好。今天要介绍的是林隆璇跟李圣杰合唱的《你那么爱他》，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关于你的歌》中。歌曲诉说着错过爱情时的懊悔，也是李圣杰的代表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李圣杰和林隆璇的《你那么爱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倒数四、三、二。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3: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1: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2: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3: 全都在
4: 明天不发报。
3: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2: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明天不发报。
1: 我是阿猫，
5: 我是热狗，
2: 我是 Mina。
1: 好的，那明天不发报这个节目呢，同样的是跟我们的民报实习单位校内实习单位去合作，那就是由我们三个人来聊聊我们平常民报都在做些什么。那上一集第一集的话，我们聊了民报平常的分组，还有三个组里面分别会做哪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的是我们平常出去采访会碰到的一些事情。先来说说我们平常采访的流程好了。
5: 我们采访的流程哦，主要是先跟老师报题，我们要自己发想题目，然后再跟老师报题。
2: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一集我们有讲到一些人脉的事情。那这次在采访趣事中会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我们最印象深刻的事，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
1: 对，人脉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5: 非常重要，
1: 尤其是在采访的时候。
5: 我们基本上没有人脉，我们那个专题等于是
1: 零，
5: 对，废了。
2: 因为毕竟我们是学生，然后可能大多数从业人员会比较
1: 不知道我们是谁。
2: 对，不知道我们是谁，然后对学生比较有一些警惕心，
5: 也不太敢放心把他们的一些资料然后交给没有在
1: 没有那么专业
5: 谋面过的学生团队。
2: 对，毕竟我们采访完的东西还是公开给
5: 社会大众
2: 看的。
1: 那这些人脉我们大概都是从哪边建立起来的？你们的人脉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2: 那我可能比较特别一点，我转学生嘛，那大一的时候在花莲读大学，那时候就有在花东好好玩了一年。
1: 玩了一年，重点是玩。
2: 哎，可是玩不只是玩哦，也认识到一些花东的人。那在大二转学来民传大学的时候，哎，就很奇怪哦，身边的朋友都从我身上拿到好多人脉哦。
1: 反而是回头去看到花莲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重视的人脉。
2: 对，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过我那一年认识的人，然后在我大三实习的时候可以有这么多的连结。对，所以就像我第一次的人物专访，甚至是回去找我之前大一的那一所大学的指导老师，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原住民导演。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专题也有回去找到一些部落的人，然后跟他们了解一些原住民的祭典跟文化的部分，
5: 超酷。
1: 你有记得你这样子回来台北读民传之后你回去花东几次了吗？
2: 哇，人物专访加上专题可能有
1: 三四次，
2: 我四五次哦。
1: 这么多？
5: 有
2: 四五次哦。可是虽然路途遥远，坐火车的时间很长，可是对我来说
5: 一切是值得的吗？
2: 过了宜兰之后那个风景是真的很让人怀念，然后你会不知不觉就是哇好怀念哦，以前这是几乎每个礼拜在看的风景，好像很久没看到了。
1: 反而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吗？
2: 对，欸，真的有回家的感觉，
5: 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
2: 对，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然后你就觉得哇以前在这里，然后每天看这些风景不觉得有什么好看的，
1: 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啊。
2: 欸，真的人都是这样。
1: 好，那我们影音组的人脉呢，我们影音组都是怎么找那些受访者的？
5: 问 Mina 啊。
1: 也不是这样说，我们也有自己靠自己好不好。
2: 像你们的专题采访一些店家什么，你们是怎么去联络到的？
5: 其实我们
1: 以上学期来说，其实我们就是自己
5: 去找那个在可能在 Google 还是在店家有什么粉专啊， 用尽各种方法去找到他们的联络资讯，然后就去敲那个店家问能不能采访。
1: 可能是用 email 或是电话，或是直接去私讯他们的可能社群账号。
5: 有可能是店家，那也有的是什么联盟啊那些。像我们有时候做一些议题，那我们要找联盟或是一些单位、
1: 一些协会等等的，
5: 那就会用一些很奇妙的方式，什么去敲人家的客服专心啊，
1: 哦，客服中心，对对 对, 对，
5: 客服中心，然后一步步去敲到人家的，就是慢慢跟人家建立关系，然后去敲到这个受访的那个门票这样。
1: 其实说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就是有时候你直接寄可能你想要访问的对象，可能你想要访问的是他们某个主管，然后寄了他的 mail 甚至打电话给他，但他就是没有回应。
2: 没有回应，
1: 但是如果你从他们公司的客服去联络的话，反而是可以透过他们的客服可能接到他们的公关，然后公关再帮你接洽到那个主管。
2: 欸，这真的非常有趣，因为你去敲客服，客服他就是负责服务客人嘛，
1: 对，
2: 所以他一定会去回复你的表单或是你传给客服的那个窗口，他一定会回复你，他就会慢慢的帮你一直敲进去公司的主管啊。
5: 你不知不觉你就敲到了你想要找的人吗？
2: 对，
1: 而且越来越深，
2: 就是，官位越敲越大。
1: 我觉得直接联络客服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如果你要被拒访也是很快速的，人家就会跟你说，哦，不好意思，我们不方便受访。但如果你是问那个主管，但他就一直没有回，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愿不愿意。
2: 所以有时候得到回应也是一种运气嘛。像你们如果去敲他们的店家社群，他有没有回应你也是要碰运气的。
1: 其实是

0: 回复的时间大概都是三天起跳，
1: 那也是挺久的，
2: 有点久。但是就是有时候快，也就是可能几分钟之内我们就可以把时间敲定，就是刚好人家也在线上，我们就可以马上来回。但有时候等的话，我可以等他到一两天，然后一两天之后我就开始觉得他是不是要拒访我了。
0: 他可能
2: 拒访我也说一下嘛，
0: 他可能在想一个很好要拒访你比较好一点的理由
2: 啊。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那个内容组嘛，然后上学期做专题的那个受访邀请寄出去都蛮顺利的，都有得到回复，然后很快就是对方都会答应受访，然后马上约时间。那这学期哇，挫折好大。
2: 对，
1: 就是
2: 我们都看到了。
1: 我才刚开始第一个专题，我就感受到我的挫折有多大，感受到就是记者在职场上被拒访、被挂电话、被忽视你讯息的那种感觉。
2: 你目前被拒访几次？你数得出来吗？
1: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专题好了，我们有一个受访者是要找业者，那业者呢，其实同性质的业者有很多家，那我们就一家一家一家的去敲，第一家拒绝我，我再去找第二家，第二家拒绝我，去找第三家，哇，两个月，然后前前后后被拒了4到5家的业者，最后，我们终于约到一家了，约到一家，他一开始跟我们说他要出差，所以我们改成下礼拜好了，好，下礼拜我敲好了，结果呢？
0: 人家突然有家事就拒绝了。
2: 对
1: 对，他突然有家事就拒绝。昨天的事情，没错，昨天的事情就是很突然的被拒访，然后他也没有打算要跟我们
2: 继续联络吗？
1: 继续联络或是改时间，
0: 他就直接写那个，
2: 直接切断这条线，
0: 我们谢谢之后再还有机会合作什么的。
1: 对，他就说未来有机会再合作。
2: 哇，但就是如果下一次要再去敲他，欸，这个问题其实很好，你们觉得如果人家拒访之后，如果你下一次有类似的主题，你们会再去找同样的人吗？
1: 我觉得看他当初怎么拒访我吧。比如说像我们有做一个 AI 电台的专题，台湾目前确实有一家是做完全 AI 电台的品牌，那他们确实目前还没有经营到很完善的部分，还在测试阶段。那他的回复是说，哦，未来我们经营完善之后可以再联络。那这个你等他再做完善一点再去联络他，反而是有机会的。
2: 可能在一两年，
1: 对，
2: 他们发展比较成熟之后，可能人家也会同意你受访，约访这样子。
1: 对，但是像最近那个业者啊，他就是很明显他就是在找各种理由在拒绝你，
2: 感觉得出来。
1: 对，所以这种的你可能下次有其他题目要再去找他的话，可能机会也不是很大。
0: 应该说他可能本身就对学生，我们身为学生去采访人家，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意愿，然后就是在用尽各种理由想要拒绝，那之后要去采访类似的。
1: 可是我就觉得你如果真的对我们没有什么信任感，
2: 那就一开始就说，
1: 对，你一开始就拒访就好，你不要已经跟我们约好时间了，然后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然后你就突然这样，哦，我有事情要拒访，
2: 那就也没办法，
1: 他连改时间的机会都不给我们。真的是很无奈，然后整个
0: 我们也不能跟人家说什么，
2: 但就是人家也有自己的理由，虽然有时候可能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但是你也是只能接受，毕竟就是人家这样说了，你就只能听吗？
1: 只能说记者被拒访是一个
2: 家常便饭。
1: 对，家常便饭。
0: 也不可能说我们被人家拒绝，我们还硬要去那个啊。
2: 对啊，总不能死缠烂打。
1: 对，必须习惯。
2: 所以就可以看到
0: 人脉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2: 就除了人脉重要之外，在我们这
0: 怎么经营这个人脉，
2: 其实也我也不敢说自己现在是新闻业，就是新闻从业人员，但是就是在做新闻的时候，你任何的操作其实都该怎么说，很危险吗？很重要，就是不管是你对受访者的态度，甚至是你问问题的方式，对他们来说都是在为你这个人打下一些印象分。如果你这个印象分不及格的话，他下一次他就不理你了。
0: 我觉得不只是为我们个人，欸，因为我们代表的是
1: 明传大学的
0: 报，然后明传大学
1: 可能不只是对你这个人大打折扣，可能是对你
2: 整个明报
1: 或是明传大学的学生都有，就是
0: 讲难听，甚至整个学生群体，他可能有一次经验之后，
2: 就之后
0: 不
2: 约不接学生的，
0: 就是他可能不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然后去做一件这么没有投资报酬率的事。
2: 对啦，人家都大老板，一分钟几十万上

0: 家，
1: 真的
2: 真的他们的时间很珍贵的。
0: 对，
1: 人家连要抽时间来回应我们都是我们都要感到很感谢的，就是每个机会都是很难得的啊，然后再不珍惜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0: 那你们会觉得我们学生的身份会不好约人吗？
1: 会耶，
2: 就蛮常就是可能会因为我们是学生的身份，然后对方可能会觉得说你们可能 没那么专业、问的问题比较没那么高的水准，或是不知道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值不值得信任，或是有多少人会看，你们的影响力有多大。
0: 但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学生这个身份其实我觉得有好有坏，就是你身为学生可能人家对你的容错率可能高一点，就是你可能在访问的时候卡住，那人家觉得哦你还是学生，那就给你一个机会学，可能人家的标准会放比较低，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好处，就是经验还不足嘛，所以可能任何时候卡住或是突然问出一个可能没有那么专业的问题，人家可能觉得还可以接受，虽然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去精进的，但是人家的容错率就比较高。但另外一个坏处就是像你们刚刚说的，人家可能觉得我们不专业所以就不受访，我觉得就是有好有坏。
2: 像我们上次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受访经验，就是我们整个访完那个受访者之后发现主要摄影的那个相机就是好像没有录到任何档案
0: 啊。对，
2: 那个受访者他其实他也有在别所大学担任兼任教师，也有在教学，那他对学生的容错率的
0: 容错率就比较高。
2: 对，容错率
1: 他比较能接受学生犯错，
2: 他就会反问我们说现在还在这里，我们可以再重录，我可以再重讲，你们要吗？他其实就是很大方的开放我们修补我们的错误或是我们没有拍摄到的东西。
1: 我上学期人物专访的受访者也是，就是因为他也是我们的学长，那他
0: 校友，
1: 对对对，那他也能接受，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录到一半然后我就咔，然后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的声音，我想听一下我的声音有没有问题，所以可不可以给我就是耽误一点时间让我听一下。那他也是很阿撒也跟我说啊，可以啊你来听，他还想把他的相机借给我用，可是他那时候他相机刚好出去了。
0: 这样讲到我的受访者，就是上学期的人物专访，我也是去人家电视台里面访问，然后人家因为他带我们到的是器材室，因为我是访摄影相关的人物，所以他就带我们到器材室，刚好也是符合那个他的职位的背景，就是器材室嘛，很多器材就等于是代表他这个人，但器材室可能灯光比较不足，所以那个
1: 他现场
0: 对他现场
1: 直接
0: 把灯架起来架在后面跟我们说，就是现在现场有任何器材你们有需要都可以用，这样
2: 帮超大的忙。
0: 对，让我的画面变得好看非常多。
1: 我那个受访者也是，他那时候跟我说啊，我的脚架看起来很溜工，他就说哦，你要不要用我的
0: 很溜工，哇你的脚架直接被吐槽、
2: 就是、然后受访结束之后还介绍一堆器材，就是他已经买过很多，所以他跟我们说买这个不会踩雷，买那个会踩雷。
1: 真的我觉得
0: 直接经验分享，
1: 就是受访者他们的那个比较能接受我们学生问这些，
0: 就是问一些五四三。对对对对。那你们有印象中，讲到受访者的话，有没有印象中比较特别的受访者，就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2: 哇，我印象深刻应该是最近刚完稿的那一篇人物专访，那也是我跟阿猫一起去拍摄的人物专访。那个摄影记者大哥呢，他资历有30年，他的
0: 二十啊，二十年
2: 好，总之他的摄影记者的这个媒体圈的工作资历算是非常的
0: 资深。
2: 那但是他这个人格特质就是他的话少，然后他表达一件事情的话，他可能需要花比较长时间去思考这个事情他该怎么表达，
0: 对，
2: 或是他有时候对这件事情觉得没什么好讲的，所以他就会用简单的，
0: 有点被据点的感觉。
2: 对，有点被据点的感觉。比如说问他说，那你在20年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遇到困难的地方，他就会回答你其实我觉得工作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0: 反正工作就是工作嘛就是做嘛。
2: 对对对，工作就是工作，你必须要自己去适应它嘛。
0: 对对 对，他的回应大概是这种类型的。
2: 那因为我是内容组，我是写那个人物专访的文字稿，所以文字稿的部分比较不会去说画面可能空白太多， 或是
0: 声音比较不好剪之类的。
2: 对，声音比较不好剪。但是阿猫的话，他是要剪影音，
0: 我现在非常的困扰啊。
1: 是他没有，
0: 就是大家知道，当你在看一个影片或是看一个人物专访的时候，如果你在人家讲话讲到一半，然后空白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怎么那么拖啊？剪辑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拖的感觉剪掉很少嘛。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吼，那个摄影大哥可能就是因为他讲话就是真的比较慢一点，所以我中间需要剪掉的地方就会很多。想要让整体影片看起来节奏快一点，但是在修剪的时候，又会觉得我好像修掉太多东西，反而让这个节奏看起来怪怪的，
2: 就会有跳接的感觉。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比较没有那么顺畅。
0: 所以这就是我现在有点困扰的事情。我今天还要就是等一下录完音吃个饭之后，我要继续把这个人物专访剪完。
1: 我跟阿猫，我们晚上为了我们的专访影片继续加班。
2: 但这也是学一个经验啊，就是你去找人物专访，你已经知道你要做人物专访，你就要去找一个比较会说故事的受访者，然后才会让你工作起来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烦恼，然后也不会卡太久。这也是我们指导老师给我们的一个
1: 小小
2: 反馈，反馈，对。
0: 但其实也不能说未来的采访经验里面不会再碰到这种话比较少的人，但可能就是要学另外一些经验，是怎么让这些话少的受访者可能可以回答出他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或是让他回答起来比较流畅。这可能就是我们未来需要学的地方。
1: 我们要引导他去讲我们希望可以拿来当做素材的东西，
0: 对，或是讲到他真的很有兴趣的地方，那他应该就会开始敞开心胸的告诉你他的想法是什么。
2: 这就是你采访之前前置作业要查他这个人的背景，要查得很详细很清楚。然后我们指导老师又跟我们说，你在架器材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只是架器材，要有另外一个人先去跟他聊天。那你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让受访者就是稍微比较放松，然后比较不会去在意镜头，然后比较对你的警惕心比较变少。那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比较愿意跟你分享更多的故事，
0: 等于是让他先习惯跟你聊天这件事情，接下来的访问变成一种聊天的方式，那他就可能比较不会因为镜头而紧张，就会讲话比较流利一点，
2: 或是对他分享的事情有所保留。
1: 而且有时候真的从跟受访者稍微把握一下，其实真的可以得到蛮多讯息的。
0: 反而有一些还蛮关键的事情是透过镜头底下聊天发现的。
1: 他可能在镜头前面他不会讲那么多，可是一关镜头，像我这个学期的人物专访，就是我的受访者他，我们卡掉之后就是中场休息，我们去装个水，我们聊超多东西，都在那边聊天。
0: 而且访问结束之后，他就开始跟我们介绍他棚内的器材。
2: 对，然后他还直接把一个充气的灯光罩，然后直接吹气鼓起来，然后给
1: 示范给我们看，
0: 很好玩的、欸、那个，
2: 对，
0: 我很想买，
1: 我也想买。
0: 这是一场器材推荐大赛。
1: 我觉得我每次出去采访，好像都是在被推荐器材。我连续两次的人物专访都是访摄影记者，那个前辈们就有很多那个压箱宝。像我上一次的受访者，他也是推荐我那个mini mic 要怎么带会比较好。这一次的受访者，我就在那边现场问他说哪颗镜头比较好啊，然后哪个灯比较好，
0: 推荐什么，
1: 他就直接哦，那个把他的那个压箱宝掏出来给我看，
0: 他就跟你说不要走弯路，可以问我哪些器材可以用，哪些器材不能用，
2: 不要白花一堆钱。
0: 诶，讲到器材齁，我们出去访问的时候，除了拿学校的器材，你们是不是也都会带自己买的器材？
2: 那因为明报的器材的数量比明报同学数量还要少非常多，所以
1: 真的，
2: 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对摄影有兴趣的人，我们会自己去买相机买脚架，像我跟热狗就自己去买相机跟脚架，所以我们就尽量在采访的时候是带自己的器材，不要去跟其他同学抢设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采访时间可能是重叠重复的时间，那我们就是尽量用自己的，不要跟别人抢。
1: 像刚好最近就是刚好期中考周，那大家也都差不多约到采访，然后准备去访，就刚好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人，就大家一窝蜂的要借器材
0: 抢器材，
1: 那难免就是会遇到就大家对器材就是有 一些冲突，大
0: 家就可能说你怎么那么慢才还，你明明就昨天就返完了，为什么今天才还之类的，等等这种争执。
2: 对，因为民传嘛，大家都知道楼梯很多，所以可能住在山下的同学就不会想要采访完之后特地爬一堆楼梯上来还器材，他们就会等下次回到学校的时候才要还。那在期中期末这种大家都在赶作品的情况下，可能就会有一些器材的重叠冲突。
0: 嗯，
2: 那像我自己的话，我之前其实本来是有一颗比较焦距比较短的镜头，那因为后来发现明报的器材有限嘛，所以我尽量在拍摄的时候带自己的相机，但发现那个焦距短镜头实在是不够用。我一气之下，其实那时候刚好遇到热狗，他自己去买了一台二手的相机，然后我就直接
1: 随之也跟着买一颗长焦的镜头，
2: 就是被他
0: 洗脑。
2: 对，算洗脑吗？他常常洗脑我去买设备，但是我看他买了新相机，我就
1: 时候到了该买的是吗？
2: 我就觉得哇，我镜头是不是该买一颗焦距长的？
0: 那你脑波有点弱。
2: 对，那时候脑波有点弱，可是现在买了之后用，我就觉得我满足了，我的设备够用了。
1: 这个钱花的不后悔，
2: 对，这个钱花的值得，就至少我不会说白买，然后买了摆在旁边不用。
0: 嗯，
2: 但那个焦距短镜头现在确实被我晾在旁边，
0: 可以卖掉了。
1: 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听到的话，欢迎在我们那个社群底下留言。
2: 便宜卖，便宜卖。
0: 你真的要卖掉了是不是？
2: 我再考虑一下，它可能不好卖。
1: 而且因为我跟 Mina 我们都有自己的器材，那比起跟学校借器材，其实我们用自己的器材会相对的比较上手一点，
0: 比较熟悉一点。
1: 对，
0: 就自己的器材自己最懂。
1: 因为学校的器材哦，我上次因为我偶尔会帮那个明报，我偶尔会帮忙保养一下器材。我也是可以跟大家稍微宣导一下，因为目前我们有一台相机是常常带出去动不动就过热，那我在想也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0: 你说跟感光元件有关系？
1: 应该说整台相机都很有关系。
2: 就是已经被伤到了
0: 哦，
2: 所以它可能就比较容易过热。那说到学校相机，刚刚有说到会很容易过热吗？可能是感光元件长期被使用过度受伤了。
0: 嗯，
2: 那像上次我陪另外一个同学去人物专访，那时候只有带一台学校的相机去做拍摄，然后呢拍不到五分钟，哇，相机直接过热，然后怎么开都打不开，
0: 哇，
2: 这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然后幸好那时候是我那时候有陪他去，不然他如果一个人去的话，他绝对没有办法一个人又问问题又顾那个相机。
0: 所以你们那时候怎么解决？就用手机？
2: 我那时候就是马上一出问题，我就拿起我的手机开始边录影，然后边重新试着重新打开相机，看看它能不能恢复正常。
0: 嗯，
2: 然后也是放了一阵子再重新打开，它还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0: 是整台就是开不了机。
1: 就像我们去外采，然后整个过热，然后等它冷却，但是你等了很久，打开还是发现它会挡。
0: 哇，
2: 就是它其实是打得开的，可是他打开录影大概其实不到一分钟，他又马上黑掉了。
0: 好可怕。
2: 就是采访过程中最可怕就是遇到你画面没拍到，
0: 对，
2: 然后录音没录到，这是最可怕。所以那时候就是应急之下拿出自己的手机拍，已经不管他画质有没有一样了，有拍到再说。
0: 对，其实
1: 就是那个真的是下策啦。
0: 有太多状况是这种真的 有拍到再说。
1: 应该说这种情况就是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料说今天可能什么器材突然跳掉怎样啊。
0: 对对对对对，这种经验真的是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器材坏掉好像也蛮常发生的，但就是你当下要怎么去临机应变，你要怎么去解决它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
2: 所以、就是、
0: 总不能就是当机当在那里。
1: 你们前几天不是还有一个也去采访，然后录到一半发现那个档案整个挂掉的吗？
0: 哦，对对对对对，
2: 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相机的原因，但可能是卡的原因，记忆卡的关系。那时候是幸好是我们有两台相机，一个是主要拍摄，一个是侧拍。
0: 嗯，
2: 那幸好侧拍的画面 是有拍到的，而且有拍到很多的关键，就是受访者的关键回答，所以我们是还有侧拍画面是可以使用的。这边就呼吁大家采访的时候
0: 记得带两台相机，
2: 带两台相机然后不要一个人去，因为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又问问题然后又顾相机，
1: 真的
0: 对，
2: 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就是帮你顾机器然后帮你侧拍，这是采访的、
1: 非常很重要的，应该是我觉得做学传播拍东西本来就是很难说避免掉这种突发状况。我后来有问我朋友，他说这个突然当掉这个是偶发的，这种不是什么、
0: 很正常的事情，
1: 对，
0: 这不正常，
1: 对，这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2: 对，而且其实那一台相机装那一张卡，我们甚至在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采访地点当下是有换到第二个地点，那在第一个地点预录的时候
0: 是正常的，
2: 还是正常的档案还是看得到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换到第二个地点它就整个录不进去。所以有时候不是说你拍摄前有先试拍看看就没问题，有时候你试拍完
0: 你拍的当下也要看着它。
2: 对，
1: 就像我们录音为什么要一直戴着耳机，我们也要听它到底
0: 监听很重要，
1: 很可怕。
2: 对，监听很重要。像上学期我的组上就发生一件事情，那幸好就是对方受访者人很好，还愿意
0: 让
2: 我们
0: 重拍。
2: 对，重拍跑第二次去跟他面访。那因为第一次就是同学可能没有去注意监听的这个事情，所以当下画面有录到可是完全没有声音，这个对影音新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然后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就是真的很感谢那时候受访者人真的很好，就是让我们跑第二次去跟他面访。但第二次我们就学到一个经验，就是其实经验都是从你错误当中学习而来的。
1: 很多事情是你在学校老师可以容忍你，但是我们到外面人家老板
0: 才不会花那个时间去等你，
1: 而且在外面做错什么事情可能就是
0: 直接被骂，
1: 就是要直接面对客户了。
2: 这就像那个导演他其实对学生的容错率是蛮高的，第二次我们也学到，就是即使我们第二次有记得要监听，我们还是放一只手机在桌上录音，
0: 就多一个 backup。
2: 对，就多一个 backup，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 backup。
1: 我们今天中午的时候也是有录一个采访，那本来是预期说画面
0: 那个视讯采访，
1: 对对对对，本来预期说画面可能会很不能用，那我们就是保声音为主，因为画面大不了放什么空白的，再难看放什么空白
0: 的
1: 地图上去都可以，可是声音如果没有就是救不了了。
0: 对，因为毕竟影音新闻就是影音嘛，就是你要有影片也要有声音，
1: 我们要知道
0: 既然你今天可能没有影片了，那你至少声音要有他的回受访者的回复等等的，所以就是你不管是两个都保住或是至少保一个都是一个办法。
2: 对，画面你可以补，可是声音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
1: 而且不是人家那个像我们今天中午那个他在捷运上跟我们受访，
0: 但其实他的声音还蛮清楚的，
1: 清晰的。
0: 对对对对，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
1: 他有回答到我们的问题啊。这个
0: 除了他有回答到之外，就是声音干净也蛮重要的。
1: 对对对对，
0: 我最近在剪人物专访又要讲回人物专访。人物专访我们是在一个类似茶水间 的座位区访的，
2: 旁边有饮水机。
0: 对，然后我前几天发现我收到了非常多杂音，我现在非常的困扰。
1: 这是硬伤啊
2: 这去杂音就是一个功夫，
0: 什么饮水机哔哔声啊，或是人家对话声音，甚至还有人给我直接从后面走过去，我这傻眼我超傻眼的，害我都不知道现在要怎么剪了。
2: 真的拍摄地点背景要慎选啊。
0: 对，大家要记得你自己是有决定权的，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不行的话，你要记得跟受访者说我们可不可以换个地方，
2: 要勇敢说出来。
0: 对对对，但我们那一次就是没有预期到会有这么多人在那里。
2: 对，
1: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好像一直在劝世
2: 我觉得就是我们遇到一些挫折跟错误，然后真的从中学习到很多，
0: 就是经验谈啊，
1: 真的是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真的超级有感，而且发生过不止一次。
0: 说实在，一次采访就是一次很大的经验，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收获回来。
2: 像刚刚有提到那个视讯访问嘛，
0: 嗯，
2: 那我们组上其实也要拍少量的影音新闻，那有些受访者也是不方便约出来面访，我们也是用视讯访问的方式。
0: 嗯，
2: 可是对方打开镜头的时候，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对方的 画面是不是完整的，
0: 能不能看
2: 它的背景是不是干净的。
0: 嗯，
2: 因为像我们就是有遇到一个受访者，他那个镜头有开跟没开一样。怎么说呢？
0: 很糊吗？
2: 就是没有拍到
0: 他
2: 这个人的脸。
0: 那他在拍什么？
2: 拍到了他的头顶。
1: 啊？
2: 他拍了他的头顶呢？然后
0: 那开镜头干嘛啦？
2: 对，开镜头干嘛呢？我们需要的就是他这个人的脸，然后说话的画面。
0: 嗯，
2: 可是呢，他的视讯镜头却是他的头顶，然后没有任何的五官。你说你如果切脖子就算了，至少还有五官嘛。
0: 嗯，
2: 他不是，哇，他的画面好干净，好满，都是他的头顶。
0: 他的头，
2: 我真的是就是，
0: 他应该是那种相机架在电脑荧幕上面那种。
2: 有可能，可是这时候我们身为记者，我们要去
1: 引导受访者，
2: 对，引导受访者
1: 什么画面，
2: 就是引导他说：“哎，不好意思，是不是可以麻烦您就是调整一下镜头，拍到您的完整的那个身体或是上半身？嗯、那如果背景可能有些有扫把在后面，或是有纸箱在后面，
1: 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挪开这样子？
2: 对，帮我们挪开，就是移出那个镜头外。”至少背景是干净的，
0: 嗯，
1: 至少说我们可以跟受访者这样子要求啊。那如果人家没有办法，就是大不了这个画面也没有办法使用，但是就是嗯，
2: 是还有解决办法，就是你只能做用图片的方式来代替那个画面，
0: 嗯，
2: 可是就是会少了一种素材可以用，
0: 对，就是你等于是还要再找一些空景等等的去把那个画面贴上，
2: 对，或者是你要自己去做图，非常的麻烦。
1: 我们每次就是采访，我们可能都要面临这种问题。
0: 对，
1: 像刚刚米娜说的，欸，人家只露一颗头，其实我们在拍外采的时候，欸，有时候，
0: 但外采可以自己控制镜头，所以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拍头顶的状况发生。
1: 我觉得外采比较常碰到的是受访者一直结巴，但是事后想想，人家愿意跟我们分享，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0: 对啦，不管人家说的话多话少，其实都是他在分享他的经验嘛，就总是能获得一些什么。
1: 就是说，我们怎么从中去化解这些圈圈叉叉的问题、
2: 疑难杂症？
0: 对，
1: 是。
2: 但其实我们有另一组同学，影音组的同学跟我们分享到啊，受访者有时候呢，他就是坐不住。
0: 啊，对，
2: 他没办法坐在那边乖乖的跟你一对一问答，他有时候就是可能会走来走去啊，或是他即使坐在椅子上，他也会动来动去。
0: 欸，我有碰过这种受访者。
2: 那这时候就是考验你的拿相机的稳定度了，因为你总不可能搬着脚架跟着他走嘛，这样非常的重。然后也，
0: 欸，等一下，我会搬着脚架跟他走，
1: 我也会。
2: 好
1: 像我们常常拍的就是做菜的店家。就是我们
0: 也没有常常拍啊，就有拍过。
1: 对啊，我们采访到一半，然后店长可能要招待客人，那我们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我们就是拿着相机跟着去拍。有时候还可以问到
0: 客人
1: 顾客一些很有趣的反应，
0: 嗯，
1: 例如说这家店熊赞啊，安妮。
0: 但我觉得会直接扛着脚架直接去拍的原因是，你没有时间去把它从云台上踩下来，然后再马上跟过去，因为事情发生就是很当下的事情，
1: 就是只有那一刻。
0: 对，所以你干脆就是直接脚架抓起来，然后直接扛在肩膀上，然后直接拍。
2: 哦，对，
0: 我是会这样选择。
2: 那位同学他的说法是说，因为受访者有预先跟他讲说，哎呀，不要啦，我们边走边讲啦，不要坐着啦。
0: 嗯，
2: 他说哦，好好好。可是那个受访者齁，就是你没办法预料到他下一个动作跟他要走的方向是哪里。
0: 嗯，
2: 所以你的画面可能会有所晃动。那这时候就是要考验你的临场反应跟你拿相机的稳定度，还有这可能会造成剪辑的一些技术上的困扰。所以这就是不同受访者你有不同的应变措施。
0: 说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是经验。
1: 真的。像我们现在距离我刚讲过热那个时候，距离到现在其实已经至少也有快八九个月的时间了。
0: 嗯，
1: 我不敢说现在自己到底多厉害，但就是再回去看以前的作品，觉得说，嗯，为什么以前不这样做？为什么以前不那样做？为什么以前不赶快买呢？
0: 但其实你会有这些觉得以前为什么不那样，就等于是你到现在之后你是有成长的。你回头看之后才会觉得，哦，过去的自己是有缺点的，
1: 至少不是没成长啊。
0: 对啊，对啊，
2: 对
0: 啊，
2: 至少有成长。
0: 怎么说呢，这两个学期下来之后，说实在我觉得我比最一开始刚进入明报 那个还不知道怎么开始采访的自己好像成长了非常多。 就你现在可以很信手拈来的就是哦，你要那个受访者，那我们就开始联络，而不是像最一开始还在犹豫说哈，那我要怎么联络他，我是不是这样会不礼貌等等等等。
1: 我一开始到底而且到底一开始连敲谁我们都其实也拿捏不定，
0: 对，
1: 然后敲他好吗，敲他会不会被拒绝，然后被拒绝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0: 对，这一开始会想非常非常多，就会有点害怕，
2: 很怕被拒绝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0: 对，但我记得最一开始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你不要怕被拒绝，记者每天不知道被多少人拒绝，你不要怕，先问就对了。
2: 真的
1: 应该说我们能有跟人家不管是被拒绝好，其实有时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养分啊。
0: 对，所以就是
1: 我们要有被拒绝的勇气当然这个有时候是要靠脸皮去撑的啦
0: 但你说实在你也不是当面跟他见面然后你直接人家打脸说哦，我觉得你这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不想要让你访问我这样，但是就是你只是在讯息上被拒绝或是电话上被拒绝，那说实在你也没见到人家长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人家就是对你的看法，他就也只是拒绝你而已，
2: 这样想想好像没那么尴尬。
0: 对啊，
1: 说有时候他就是一个二分法，就是一个 yes or no 啊，其实有时候这样想好像也还好，
0: 不要
1: 人家就是
0: 多想太多，不要内耗，
1: 好，不要，好，删掉再见是不会删掉，就是人家讲一大堆说啊，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这个题目可能跟我们的方向不太适合，所以我们要拒放，那我们就会理解成好 no 找下一个，这样多好啊然后如果人家说啊，请给他访纲，哦，好，太棒了，那就非常的全心全意祈祷不要被对方冲他
2: 哇，就像我这学期啊不是被拒访四五家业者吗，
0: 嗯，
2: 其实很多都是他来跟我们要访纲，然后我们寄出访纲之后过了很久他才拒绝我们，就是在这等待的时间
0: 很煎熬啊，
2: 很煎熬，然后又过了很久结果你最后拒绝我们，就是会有挫折感跟无奈感啊，可是你也不能拿对方怎样，可是这就是记者的必经之路。
0: 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从刚进入民报跟现在的自己来比较好了，你最一开始被拒绝其实心里会受挫，然后就会开始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当然还是会觉得就心里不太舒服，就毕竟还是被拒绝了嘛，但是你开始会知道说哦，那我现在应该要继续怎么做，而不是像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停在那里卡住这样。
1: 我们其实很多专题都是一开始就是停在那边，然后老师跟我们讲什么其实我们不一定能听得进去，就算听得进去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0: 对，
1: 那经过就是这快一年的时间以来，其实虽然还是会犹豫说不知道该怎么做，但至少说有一个方向，就是我可能要么被拒绝，就是说我可以知道我要怎么继续调整好心态然后做下一步这样子。
0: 你甚至有时候也可以在被拒绝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可能访纲那里有问题，或是你问的方式可能有问题，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机会里面去修正，然后继续去寻找你的下一个受访者。
2: 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个问法可以增加你的问题水准，拿你前一个受访者所回应的东西你去整理它之后，因为对方回应东西一定是有高水准的那个含金量嘛，那你拿前一个受访者的东西整理给下一个受访者去问的话，那你的问题水准相对会提高，
0: 先有另外一个人的回答的这个背书，然后你再去想你的接下来的问题，就等于是你已经有一个高度了，然后你再把这个高度提升一点之后再还回去给另外一个受访者。
2: 对，
1: 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找一些网络上有资料，然后让人家觉得说我们是有做过功课的，然后去问别的受访者，在整理问题，其实会就是希望带给我们想要访的人一种，就是我们不是两手空空，然后就想要来人家这边嫖咨询。
0: 做功课很重要，
2: 对，做功课很重要。
0: 好，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哈，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告诉大家采访这件事情，我们平常都是怎么做的，或是都是怎么进行的。
1: 主要就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啦，然后就是这快一年的时间，真的我们从被丢出去然后各种被打回来真的是学到了很多，
2: 从错误中成长。
0: 对，除了人脉很重要之外，自己的态度也很重要，因为毕竟你出去采访就是代表着你自己，代表着民传，代表着民报，甚至代表整个学生群体。
2: 总之就是不要毁了自家的招牌，顾好自己的形象。
0: 是的，
1: 虽然说我们是学生，那可能人家会给予我们很多宽容， 的一些机会吗？
0: 容错率比较高，
1: 可是这不代表说就是我们可以乱搞
0: 乱搞，对
1: 对
0: 对,
1: 对，我还是也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正式的
0: 记者，
1: 那就是把我们是我们不求能比前辈们做的还要好，但就是把我们自己至少对让人家对我们留下好印象啊。
0: 嗯，好，希望这一集可以让大家稍微见到我们平常采访的一些，我们到底有没有分享趣事啊？其实我也不确定我们分享的到底有不有趣。总之我们就是分享了各种采访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不管是好事坏事或是背后的一些小故事，总之都是我们采访的经验，也是我们怎么说呢，成长的来源。
1: 我们难能可贵的经验，就是每一次想到这些经验的时候，我们就会后就是不会后悔说有来实习这样子。
0: 欸，说实在是真的，因为真的没有实习的话，没有采访经验，就是也见不到各种
1: 人
0: 事物，
2: 没有实战演练不会让自己成长。
0: 对，就是也是从这些错误中学习了很多。好，那我们这一集讲了这么多采访的事情，其实还不是一个结束哦。我们之前我们三个人跟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到了花莲台东去采访，这一段故事其实蛮精彩的，所以我们特别把 这一段采访经历拉出来
1: 讲成一集。
0: 对，我们准备下一集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怎么说呢，有点刺激又有点好玩的故事。
1: 我们两次采访然后遇到各种很有趣的东西。
0: 对，毕竟就是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米娜来说可能没有不熟，但是对我们来说很人生地不熟，
2: 而且距离很远。
0: 对
1: 对，
0: 因为这个故事就是从米娜那边开始的，这件事情我们就下一集再来跟大家，对，拭目以待，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这段该怎么命名它呢？很惊心动魄吗？是也没有到惊心动魄，但就是很
2: 起伏不定的过程。
0: 对，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1: 就各位听众敬请期待咯。
0: 我觉得就可以等于是变成一个在实习过程中很难忘的故事，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期待这个故事。好，那我们就下集见咯，大家拜拜，
1: 拜拜。
3: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在上集我们介绍完漫画《地》关于地球的运动之后，今天我想要介绍的歌曲同时也是它动画版的主题曲，由萨卡纳歌手演唱的《怪兽》。萨卡纳歌手鱼韵是一支成立于2005年的日本乐团，由主唱兼创作核心山口一郎领军。他们的音乐风格相当独特，融合了摇滚、电子音乐与实验元素，既有流行旋律的易听性，又带有强烈的艺术感与氛围塑造能力，因此他们的作品常常不只是好听，而是能够营造出一种情绪与画面感。也因为这样的特色，萨卡纳歌手经常为影视作品创作主题曲，并且不只是配合画面，而是进一步延伸作品的核心意涵。他们擅长用声音去表现抽象的概念，例如孤独、挣扎，亦或者是对世界的怀疑与观察。而这样的风格也完整体现在他们为地关于地球的运动所创作的主题曲《怪兽》之中。《怪兽》这首歌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低调却不安的氛围，节奏不像一般开场曲那样明快，反而有点压抑，甚至让人感到紧张。这样的设计其实呼应了作品的背景，在一个思想受到限制的年代，任何试图挑战既有观念的人都可能被视为异端。歌名的怪兽象征的正是那些不被理解的人，当一个人开始怀疑世界，试图追寻真相时，在他人眼中可能就像怪兽一样格格不入。但这首歌并没有把怪兽描写成负面的存在，反而带着一种力量，因为正是这些不愿随波逐流的人才有可能推动改变。在音乐上，怪兽透过层层堆叠的电子声响与节奏，逐渐累积情绪，从压抑走向释放，就像一个人从怀疑到坚定信念的过程。 主唱山口一郎的声音也带着一种冷静却坚持的感觉，让这首歌更有说服力。可以说怪兽不只是主题曲，更像是整部作品情绪的延伸，它让观众在还没进入到故事之前就先感受到那种不安与张力。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怪兽，感受那份在不被理解之中依然选择向前进的力量。我是 DJ 小龙，漫画音符，我们下次见。

0: 九点整。
1: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2: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克里夫。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0: 神灯，
3: 神灯，
0: 神灯。
4: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5: 如果你可以轻轻地抱住我，我想要是只要一次就已经足够。
6: 大家好，我们是
7: 胖虎，
6: 我是胖虎的主唱兼吉他手 Ben，
8: 我是鼓手小 D，
9: 我是 vocal 兼贝手 Roy。
6: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郭采洁的《不过问》，收录于2010年发行的专辑《烟火中》。MV 邀请到《向前走，向爱走》的搭档杨佑宁一起演出。郭采洁单纯干净的嗓音，唱出对曾经的爱人关心，却因没资格再过问的难过和崩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郭采洁的《不过问》。

0: 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FJ。 ENFJ 又被称为主人公，他们常常扮演人际和职场上激励引导他人的角色，而带领他人成长也能带给 ENFJ 喜悦与满足感。 ENFJ 通常注重情感与价值观，善于理解和支持他人，追求内在的和谐和成长。他们通常深思熟虑，理想化，努力想对这个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ENFJ 除了是个社牛之外，还拥有强大的同理心，但过度的利他主义容易使他们忽略自己的需求。同时 ENFJ 有些择善固执，使人们容易觉得他们钻牛角尖，而他们也常常因为期待被他人认同而影响心情。适合 ENFJ 的工作有老师、创业家、政治家等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田约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听 FM88.3？
1: 禀夫人，听我道来呀。小人前往明传的山上，每天读书和上网，无聊到发慌。谁知道明传广播电台它好听又方便，歌曲多元又新颖。现在网络嘛 OK 啦，上课听得太入神，老师叫我去罚站，我就在外面边站边听边唱边摇边笑，哈哈哈哈哈！这明传广播电台，新闻、音乐、文化、教育，样样都包括，生活实在不能少。从此明传之声伴身边，我每天就爱听88.3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也会喜欢呀。
0: 实在是太棒了，我也要去听 FM88.3，我真的会喜欢。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
1: 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宁传之声宁传广播电台 FM88.3。

见他，如果不能在一起，至少有着相同盼望。一堆唱片歌颂背景，我说不动，我自认自己活在光明，但敌不过 I don't know what's chilling。 那一

0: 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1: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0: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1: 想学传播，就来
2: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4: 如果

0: 收听民权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民权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哎、欸，你在笑什么？
1: 哎、欸，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欸。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大家好，我们是。

0: 水水，
1: 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陈丽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名传广电所教你，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名传广电，任务完成。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 88.3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哦嗨呦，现在是早上六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大家好，我是木木林伟妮，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百尺竿头。
5: 成语解释：
4: 奔至百尺竿的顶端，现在多用来形容人的成就虽达巅峰，仍需努力上进。
5: 成语造句：
4: 老师以百尺竿头的话勉励拿到奖学金的同学，希望他们升中学后能够更进一步。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赶快打开来看看。你看，你看，这里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1: 还有这一个24小时不间断。
0: 哦，原来是名传之声。

0: 哎，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大家好，我们是
3: FIR
2: 飞儿乐团，这里是名传之声 FM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乔哥的《背叛》，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Superman》。这是一首重磅型抒情歌，具有强烈的情感。在2014年《我是歌手》第二季演唱这首歌曲，获得了很好的评价。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乔哥的《背叛》。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0: 大家好，我是林辉敏，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三思而行，
2: 行云流水，
3: 水到渠成，
2: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适得其反。
5: 成语解释：
4: 结果与原先的期望恰好相反。
5: 成语造句：
4: 为了能够把试考得更好，他连夜苦读，没想到却在考试时打瞌睡，真是适得其反。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